官家寨。一进这寨子，好家伙，寨子里的群众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甚至有人鸣鞭放炮，叮叮咚的叮叮咚，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叮当，万人空巷，要一睹黄天霸的风采，看看施大人手下办差官长得什么模样。因为有人事先呢通知了，就差净水泼接黄土殿道了，像迎接天神一样进了官家寨。黄天霸用眼睛往左右一看呢，这寨子还真不小，最外围是大土围子，木栅子，木栅子里头挖了一条沟，里边才是街里，井字形的大街，看这样住户不到一千户也差不多少，是个大镇子。人要到这份上了，自然是得意。尤其那爬山虎李琦，紧跟着黄天霸，心里美滋滋的，左看看右看看，心说人这一辈子图什么？一个是名，一个是利，一个升官，一个发财。哎，你拿我来说吧，我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小的人物，换句话说是个小臭贼。哎，拜黄天霸为师了，我一步登天。你看，跟着我老师，所到之处颇受欢迎。我老师是月亮，我是星星，星星跟着月亮走，我得沾点光啊。这鼓掌欢迎也有我一份呢。人活着就得这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才不虚度此生啊！看来今后我得好好练能耐，给我老师增光露脸。有一天，我也像我师父这样这么受欢迎。金大力也高兴，眉飞色舞，心说：“我老兄弟，年纪不大，名望可真不小啊！哎，那师大人所到之地，也没像黄天霸这么受欢迎，我跟着我兄弟，我也算见了光了。”张景龙、引龙、引虎都有想法，咱自不必说。进了街里一拐弯，就到了关九公的私宅。哎呀，大院堂好几层，等进了院子，老百姓也跟进来了。关九公直说：“各位乡亲们，乡亲们，院内狭窄，人太多了，大家请回吧，请回吧啊！有什么喜事，我及时通知，好吗？我谢谢各位了。”这的人很自觉，这才退出院里，这才安静。黄天霸等人进了大厅，分宾主落座。黄天霸往左右看看，老官家家趁人知，这屋里谈不到富丽堂皇，但是应有尽有。楠木雕刻的桌椅板凳，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外边堂屋摆着刀枪架子，文武全有啊。黄天霸坐下之后，仆人献茶，关九公吩咐一声，告诉厨下啊，准备好吃的，要准备特等丰盛的酒宴。官太呀，在，你到跨院收拾干净了，被褥衣色要新的，请黄老爷众人在此过夜。黄天霸一听站起来了，老人家，这就不错了。宣化府公馆事情太多，我打算请假告辞了。别，关老爷，你太不赏脸了，这么老远来了，难道你们不累？你们都累了，到了我家吃得饱饱的，舒舒服服睡一觉，明日再登城也不迟啊，我求各位了。金大力就说：“老兄弟，住一晚上，我也觉着乏累了。”黄天霸一看大伙都不愿意走，只好勉强同意了。在没开席之前，黄天霸就一愣，为什么呢？残席撤下，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了香案，

灯都摆好了，拜垫也准备好了，蜡烛高烧是香烟飘渺。哎，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一把太师椅放到桌案的前边，太师椅是大红的星星垫，大红的靠背，瞅着那么眼亮。关九公一笑，黄老爷醒来正坐，哎，老人家这干什么？哎呀，您就坐下吧，坐下，我有话说。不容黄天霸解释，摁着黄天霸坐到正座上。就在这时，就见关太关小西换了套新衣裳，可能刚洗完澡。本来小伙就漂亮，再穿一套新衣服，显着光彩夺目，脑个皮儿却青赞亮。来到拜殿前的时候，躬身施礼，然后撩衣服跪在黄天霸脚下。师父，从现在开始，您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您徒弟，恩师请上，受弟子一拜。金大力众人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官胎有勾勾心，要拜黄天霸为师。黄天霸赶紧站起来，不可不可不可，哎呀，不可不可，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关太就在那跪着不起来了。关九公就说，黄老爷，您不赏脸吗？我就这么个独生的儿子，当老人的都是望子成龙啊，我希望这孩子有一天改换门庭，支撑我家的家业。黄老爷，遇上您这是难得的机会。人们常说，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啊。我打算把我儿子交给你了，你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因此他要拜你为师。请黄老爷扇门大开，收下关太吧。关太在那跪着直直腰说，师父您放心，您收我这徒弟您没有亏吃，你徒弟绝不能给你丢脸，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心一意跟随老师啊。师父大开山门把我收下吧。黄天霸说什么也不同意，这关太就不起来，双方就僵持住了。哎呀，三守将祝清明一看，跟黄天霸商量，我说头，你不能撅人家的面子，看得出人家是一片至诚啊。再说关太这小伙子你也瞅见了，无论是模样还是武功，那都是一流的，那比那李琦那不强多了吗？你要收这么个弟子，的确有好处，答应了，不信咱怎么出这个门？不行，不不不。最后黄天霸也为难，思索再三，说了：“我老人家关太，你们听清啊，我不是说不讲情面，因为我没有这个资历，我不配收关太这样的徒弟。关太拜我为师啊，委屈了材料。”换句话说，我不配给他做老师，但是你们爷儿俩出于一片至诚，我呢又不好意思推辞，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收关太为师弟，不怕你们笑话，我连个正经的老师都没有呢，我是家传的，我爹就是我的老师，那么也就是说我代替我爹收个徒弟，怎么样？我收他个师弟。如果关太你愿意的话，咱就这么定了。你要不愿意的话，今儿个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关九公跟关太一商量，既然黄天霸打定了主意，看这样很难改变。那好吧，最后关太一笑，我那就这么定，您就是我亲师兄，我是您亲师弟，您看怎么样？您带父亲。

金老爷的收徒弟，师兄请上，受师弟一拜。哎，这还差不多。黄天霸这才稳稳当当的坐下，收了这么个师弟。管太非常高兴，吩咐账房给祝贺的人全有赏钱，全寨的都祝贺。您别忘了，这管太今后一直就跟着黄天霸。黄天霸有个亲师弟，就这管太，的确给黄天霸帮了许多许多的忙。这事儿过去之后，到了后半夜，大家才休息。转过天来吃早茶，关九公说了：“黄老爷，这么办吧，我们爷俩把您送回宣化府，送的地方我拜会拜会师大人，我也见见师大人，哎，盼望已久了，能见他一面，我也安心了。然后我回来，另外我把官太给你留下，你是他师兄了。”他得在你身边，你教导他才行的。官太，你愿意吗？愿意。我师兄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黄天霸说：“行。既然如此的话，我着急，我们得马上回去，以免大人牵挂。”就这么的，关九公命人套的车，背的马匹，选了那么几十个人，护送黄天霸众人起身。路上无话呀。翻过了元宝山，正往前走呢，正好路过姚家寨，就听这是敲锣打鼓，鸣鞭放炮。老庄主姚成带着仨儿子，姚刚、姚勇、姚强，众庄客列队在此迎接。黄天霸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姚成领仨儿子过来了，黄老爷。哎呀，我派人探听啊，知道您离开了官家寨，我们就在此候着。您可来了，快请到寨中歇马。黄天霸一笑：“老人家，我不能耽搁了，我有公务在身，得急于回宣化府。”那不行，黄老爷，您怎么有厚薄之分呢？您能在官家寨过夜，难道在我这就越门而过吗？您偏袒着老官家的人不成吗？今天无论如何，我得请您到寨子歇马。那哥仨也说：“黄老爷，您就不赏脸了吗？难道有厚薄之分吗？”弄得黄天霸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又到了姚家寨，姚家寨欢迎的程度不亚于官家寨。哎，也是摆酒席款待，关九公关太都跟着呢，现在也和好了，成了一家人了。到了晚上点灯的时候，蜡烛高烧，把供桌准备好了。哎，黄天霸一看又来了，看着没，跟关家寨的情况如出一辙。姚成要求黄天霸：“黄老爷，我把这仨儿子交给您了，他们仨呀就是你的弟子，无论如何你得收下。”这仨人扑通扑通跪下了，非要拜黄天霸为师。黄天霸为难呐：“老人家，三位请起请起，咱们没有瞒人的话，我在官家寨举行过收师弟的典礼，现在官太是我师弟，如果你们不见外不嫌弃的话，我一律收为师弟，我带我爹收徒弟，怎么样？不这样，我绝对不答应。”最后争来讲去，老姚家一家都同意了。姚刚高高兴兴，哥仨跪倒拜师兄，又收了仨师弟。姚成提出：“我们护送到宣化府。”他们又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老官家老姚家列着队相送，浩浩荡荡回到宣化府。刚一到东门脸这儿，就见对面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正是小脑瓜赵碧，后头跟着小老腿黑世杰。赵碧一看：“呀嘿，我的老兄弟，这几天不见，你哪儿去了？你把我们都牵挂死了，把大人都急坏了。”“赵大哥，我这不安全回来了。”
我出去办事儿去了，你干什么那么牵挂？我也不是小孩了，看这情况是有喜事儿。我这都怎么回事？赵大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叭叭叭，一给介绍，然后提高了声音，用手一指赵壁，各位，这位就等于我的亲哥哥，国家的游击将军。我哥哥赵壁，赵连成。为什么强调游击将军？赵壁这个人呢，虚荣，爱听人家给戴高帽。赵壁小脑瓜当时晃起来，小腰板拔的倍儿直。众人一听，哎呦，赵老爷声名在外，关九公、姚成，众人倒身便拜。赵壁受不了这个，哎呀，众位折我的阳寿，折我的阳寿。别听我兄弟说，我充其量是我兄弟手下的一个小卒，是我兄弟的一个助手。嘿嘿，欢迎各位，欢迎各位，里边请，里边请。拉着队到公馆，就是原来那朱百万那个宅子，有人到里边给石大人送信。石大人一听天霸回来了，而且大丰收，能不高兴吗？在二朵院接待了黄天霸以及来宾。众人一看，这就是石大人呐，全都跪下了，叩见钦差大人。石大人赶紧用手相搀，各位啊，欢迎欢迎，快请请请。

哨的，一个个非常精神，心说这是公馆呢，代表朝廷，代表皇帝，往这一待有分量啊，觉得心里的热乎乎的，看来我这一步算走对了。黄天霸如实地向施大人禀报了一遍，施大人非常高兴，表扬了关九公和姚成。最后这些人怎么安排呢？施大人跟黄天霸商议之后跟大家说，希望关九公和姚成带着人回到自己的寨子，把关泰留下，因为关泰呢是黄天霸的师弟，格外的重视。你像姚刚了、姚勇了、姚强了，可也是师弟，差点人多了没法安排。师大人告诉他们，拉着自己的人回到寨子里听信，有用你们的时候你们等候通知。哎呀，姚氏三弟兄有点失望啊，但是一看大人说了用的时候通知我们，也只好如此。送人送到家之后，当天晚上他们起身告辞，他们走了，把棺材留下了。关九公临走拉着儿子的手一再叮咛，孩子，你给爹增光啊，不能给你师父打了脸呐！啊，哪儿困难上哪儿去，哪儿危险你都要冲到前头，懂得吗？我明白，爹你放心吧，我不能给咱们老关家丢人，再苦再累我认了，哎，这才有出息。其他的人都走了，一切恢复了正常。施大人这才说，天霸呀，我也担了点风险呐，也收了不少的人，其中有叫郭林的我收下，现在帮着维持宣化府的秩序，看来形势相当喜人呐，咱这叫开门红。做买卖的讲话，来到宣化府是开市大吉。今天晚上我就拜本，给皇上上道折子，请他老人家放心，请满朝文武放心，让家里。

0: 商量，看看下一步咱们应该如何。明白。就在这天晚上，也就是官太众人刚到宣化府公馆这天晚上，大家讨论的兴高采烈，忘了休息了。那么现在宣化府以及宣化府周围都比较安定，下一步就得往远处去了。这一次下定决心，把匪徒必须剿灭，不能留下一点隐患呢。三边地带叫他平安无事。那么现在是有点喜事，有点成绩，离成功之日相距甚远呢。因此在官棚里头，大家团团围坐，官太刚来也参加讨论了，大伙儿竞相发言。人家在这说着都有词儿，这丁猛雄啊吃多了，要上茅房。这丁猛雄就出来了，人家说那话他也听不进去，反正他这种混小子叫干什么干什么，叫发言有道道说不出来。这茅房啊在跨院，他来到茅房把门开开，往里一蹲，把反背娃娃硕往那一戳，这位要大便可费老了劲了，一蹲就得半个时辰。傻子觉着那门呢，他憋气就把门开开了，一边在这蹲着，一边往外看天。他这一看这天呢，晴天，满天的星斗，没有月亮，心说这下一步能上哪儿去呢？难道说离开宣化府到大沙漠？没去过，要跟着去开开眼也不错。他在这使劲儿，正在这么个时候，他突然觉得眼前唰，他就一愣，好像看见一条黑影在眼前一闪而过。丁猛雄心说话，我眼离了，再看看什么也没有。又一想不对，明明看着一条黑影鬼鬼祟祟的，他心里一有事啊，这大便也没了，他赶紧把裤子提起来系好了，伸手把家伙事抄起来就出了厕所了。要说丁猛雄傻没傻实心，还多少有那么点心眼，所以他没敢声张。回到官棚找旮旯一坐，凑来凑去凑到赵壁的近前。
1: 老师，我跟你说点事
0: 儿。哎，什么事儿？
1: 刚才我拉屎去了，我在那蹲着看着一条黑影，不像咱自己的人。
0: 看准了吗？
1: 看准了。
0: 黑影在哪儿？
1: 那我就不清楚了，肯定没离开这院。我觉着这里边有个事儿。
0: 哦，赵碧心说，行，我这徒弟有进步啊。哎，老兄弟你们先说着，我肚子有点疼，嗨，吃东西不对付，我出去一趟。赵碧又出去了，嘴里哼着小曲，好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他根本没上茅房，来到墙角这飞身经跳到房上，扎着背膀是定睛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但是不称心愿。那陈金定更不必说，最使自己满意的就是这樊梨花。想想前些天两个人还是两国的仇敌开兵见仗，现在终成眷属啊，将来就是白头到老的夫妻。想到这儿真有意思，有心跟樊小姐谈谈知心话，又有点情面难却。看这意思，今天闹洞房的人少不了啊，这要把我们两个人堵到屋里头多有不便。一想怎么办呢，还得装着点像，离开洞房到了院里头赏赏月散散步，等着夜深人静了再到屋里头跟樊小姐谈谈心里话。就这么想着，他脚下也没目的，东游西逛，转来转去，他发现有个月亮门洞，哎，他就出去了。再看这个地方非常幽静，心说这是当初的帅府，没想到小小的一座关城有这么漂亮的花园啊。转一圈，他背着手就往前溜达，转来转去，忽然就听到有女子的哭声啊！他仔细一听，是哭声，而且哭得还非常悲切。薛丁山一想就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听这个声音没离开帅府啊，怎么我办喜事有人哭呢？他抱着这种好奇的心，捋顺声音就走来了。听着哭声挺近，其实离得挺远。走来走去，就到了帅府后花园的东北墙角。闹了半天，这一拉六有五间房子。薛丁山抬头一看，门户虚掩，里头摇摇晃晃长着灯光，这个哭声就从里边传出来了。他摘耳侧听，还不是一个人哭，心里头更觉得纳闷了。为了把事情弄清楚，他蹑足潜踪，高抬腿轻落步，走上台阶，就到了窗户台外头。那窗户纸都没换，上头除了窟窿就是裂缝。薛丁山闭住呼吸，睁一目瞄一目往屋中观看。他不看欢则罢了，丁山一看就是一愣。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这是空房子，在地下呢放着几条板凳，板凳上并排架着三口棺材。你看这个棺材是装死人的不假，谁都知道，但是瞅着他就发瘆。而且棺材头前点着引魂灯，这个灯亮就是这个灯发出来的。在棺柩的前面有拜殿，有灵牌。他发现两个女人穿白挂孝，正拍着棺材在这哭呢。哎呀，薛丁山一想，这是谁呢？死了好几口人呢，而且在帅府之内，我怎么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在这举办丧事？想到这，他就更注意了。就听见这两个女人一边哭一边嘴里头捣鼓，他也不知道外头有人偷听。捣鼓的什么呢？丈夫啊，你死的太惨了，没想到啊，一奶同袍的亲手足居然下此毒手啊。你们死了，尸骨未寒呐、人家就拜堂成亲了。世界之上还有这么毒辣的女人吗？哎呦，你们死的可太冤了。

0: 公爹耶，在天之灵别散呐、啊！您就好好看看，恶人得个什么结果啊？
1: 好，
0: 薛丁山听明白，但是指谁说的他不知道。哦，这里头共有两辈人，又有公爹，又有丈夫。他为了把事情弄清楚，轻轻的一推门，他进了屋了。这一进屋啊，这两个女人发觉了，吓得止住奔声，扭回头观瞧，一看进了个人，帽插宫花，狮子绯红，穿的非常鲜艳，跟一朵花似的。这小伙长得也漂亮，他们认出来了，二路元帅新郎官薛丁山。这俩女人吓得赶紧把自己的嘴给捂住了。薛丁山看到他们害怕，赶紧解释，二位不要害怕，我没有歹意，是方才在院中散步，听见你们哭得十分悲痛，我莫名其妙这才来此观看，你们方才说的话我也听了一些，请问你们是哪儿的人？死者是谁？你们哭的是什么原因？
1: 这不知道。
0: 薛丁山一听怪了，你们哭你们还不知道，这不是瞪眼骗人吗？所以他背着手来到棺椁的前面，看了看灵牌。这一看灵牌，把薛丁山吓了一跳。正中央的花头棺材前头有灵牌，上写王父樊红之灵位，再看两旁的牌是樊龙樊虎之灵位。
1: 啊，
0: 薛丁山一想不对，听小姐樊梨花跟我们说了，说他父亲和两个哥哥因为不乐意见大伙，隐居到老家去了，还跟我们讲过三过五派我们人呢去请去，给他们爷仨转转脸面，然后一家人团聚。怎么死了还能有两个樊红吗？哎呀，这个事儿真来得奇怪。薛丁山看罢多时，扭转回身就问这俩女人，你们是谁？到底棺材里死者是谁？快对我演讲。这两个女人一看搪塞不过去了，吞吞吐吐还不敢说，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薛丁山就安慰他们，别难过，我绝没歹意，只是把事情弄清楚，你们别害怕，快对我说。
1: 二路帅，我们不敢说。
0: 为什么？
1: 说出来怕引起杀身大祸。
0: 哎，我爹是平辽王兵马大元帅，我是龙虎状元二路元帅，你们跟我说没关系，哪个人报复我也不答应。
1: 但
0: 哎，两个人互相看了半天，最后下了决心了。从中有一个大点年纪的先给薛丁山飘飘万福，然后擦擦眼泪，哭着把这事儿讲的。他说，二路帅啊，您要问王者是谁，灵牌上写的清清楚楚，正中央就是我们的老公爹，当初韩江关的大帅樊红，上垂手死的是我的丈夫樊龙，下垂手的棺材死的是我弟弟樊虎啊，就是他的丈夫。
1: 哦，他们怎么死的？
0: 嗨，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二楼帅，你可不行跟别人说。
1: 哎呀，少要罗造，快讲。
0: 是这么回事，十几天前我妹妹
1: 也就是我们那小姑子樊梨花，从山上回来了，非要领兵带队开兵见仗。那会儿就是跟你们打，我们那小姑子连胜数阵，后来也不知道跟你们是怎么讲的，收兵回城之后就提出来他要跟过去的丈夫两个人断绝婚约。
0: 怎么？谁有丈夫？
1: 就是那樊梨花呀，她是有夫之妇啊，她有个丈夫叫杨凡，是白虎关的大元帅呀。
0: 哎呀，薛丁山的脑子嗡了一声，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儿，气得手脚冰凉，继续往下问，讲越详细越好。
1: 是这样，所以那樊梨花呢提出来要跟杨凡断去夫妻的关系，我们老公爹当然是不答应了。哎呦，闹家务闹的盆朝天碗朝地，打个不可开交，我们怎么劝也劝不了。哪知道那一天的晚上，爷儿两个为这个事儿又口角起来了，这屋里的东西都摔了，吓得我们躲在门外。后来突然发现屋里的灯灭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门再开开一看，可怜我们的老公爹倒在血泊之中，已经绝气身亡了，在胸前还插着一口宝剑，樊梨花就在身旁，把我们姐俩吓得都没有脉了，马上呼救。我们的丈夫樊龙、樊虎闻讯赶到，当时把老爹爹抱起来，老爹爹还有一口气儿呢，他指着樊梨花说：“我就是被他杀死的。”我的丈夫闻听此言，眼睛都红了，当时找那樊梨花辩理，可那词儿啊我都记不清了，他们越吵着越厉害，后来就动了武了，把我们家俩吓得躲到外头去了。后来就发现这屋里扑通扑通有了声音，到了屋里头一看，没想到我们姐俩的丈夫也死了，都死到樊梨花的手里了。二路元帅请想啊，樊梨花是个什么人？哎，本来是有夫之妇啊，喜新厌旧就看上你了，逼着他爹非要退婚，结果为这个事儿闹翻了，杀父诛兄，他还是个人吗？他跟你说了吗？当然他不能说呀。你想想，才几天的功夫，这三口人尸骨未寒，他就舔着脸子跟你拜堂成亲，天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没有？二路帅，今天是被你堵上了，你要不堵上吓死我们，我们也不敢说，真是冤沉海底。我的天哎，死去的人呐，太可怜了。薛丁山听了暗灯烂晃，身子往后一挺，正靠在门框上，要没有门框挡着，薛丁山就背过这口气去了。你想这小伙子那多骄傲，那多自负，受得了吗？那心里的气的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跳成了一个了，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他强打精神，又问：“二位，你们说的这些话可是真？” 要二路帅呀、啊，人命关天呐、啊。我们哪敢胡言乱语，这一点儿都不带假的。
0: 好，你们在此等候，我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
1: 要二路帅可别说这话，别说是我们姐俩说的，要叫樊梨花。

知道，非把我们宰了不可。薛丁山不顾这些，一溜歪斜往外就走，就像喝醉了酒了一样，光撞到树上，一拐弯光又撞到树上，都把他气糊涂了。薛丁山心里头想，恩师，师父，您干的什么事儿啊？您非得从中给为媒，把樊梨花介绍给我，闹了半天她是个水性杨花的下贱女人。就冲方才这么一说，她连个人味儿都没有，就凭我薛丁山怎么能跟她洞房花烛？哎呦，我们老薛家缺了德了。他又埋怨程咬金，竟是你干的事儿，见个女人你就给保媒，你非给撮合到一块儿不可，怎么样，这樊梨花是什么人？程咬金呢，你可把我坑苦了。最恨的就是樊梨花，瞅你文质彬彬，举止文雅，稳稳当当，闹了半天你

0: 薛丁山一路之上胡思乱想，就摸回洞房，哗把门就推开了。他往屋里一看，屋里面是温柔的灯光，喜气洋洋的样子，洞房嘛，红的绿的，眼花缭乱。再一看，樊梨花还在床上坐着，头戴凤冠，身披下配，脸上还戴着盖头。樊小姐呢，心里还纳闷，心说今天晚上洞房花烛，怎么新郎官离开这屋了，去了这么半天，上哪儿去了？有心去找抹不开，你看新媳妇儿能说到外头舔脸找丈夫去吗？心里着急，左等薛丁山不回来，右等不见面，正在疑惑之中，突然听见外边脚步声音，紧跟着这个门咣开了，把樊梨花呀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干什么这么大的力气？正这时候，就见薛丁山噔噔噔噔噔噔，大踏步来到樊梨花的面前，把盖头给掀掉了。梨花姑娘吓得魂不附体，心说这也不像夫妻的样，这不是赌着气呢？扬起粉面，定睛观瞧，就见薛丁山脸儿煞白，嘴唇都是青色的。就发现他的身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哆嗦成一个，樊梨花更害怕了，认为他得了疾病。这阵顾不得别的了，二路帅，您的身体难道不佳？
1: 对，我是不佳。好东西，啪啪！
0: 薛丁山过来时，反正就俩嘴巴。您想想，他在火头上，他又有武艺在身，这两个嘴巴子能轻得了？当时把樊梨花打的脸上就出来十个手指头印儿啊，顺着嘴角鲜血就淌下来。梨花姑娘不知道是为什么，赶紧站起身来，颤声说道：“二路帅，你因何打人？”
1: 打你我还宰你呢，
0: 说着话好像饿虎扑食一样，他问樊梨花就扑去了，一巴掌打掉凤冠，伸手把青丝发给抓住，往怀里头一蹬，你给我趴下了。事出突然，樊小姐毫无防备啊，这下可吃了亏了，扑通一声趴在地下了。再看薛丁山，上面拳打，下面就是脚踢呀、啊，就像打那犯人似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樊小姐揍的是满地翻滚啊！要按理说，樊梨花那能耐不次于薛丁山，蹦起来跟薛丁山打平手完全可以，但是樊小姐有她自己的想法。一摸不清怎么回事，二今天洞房花烛，你说真要跟薛丁山还了手，成何体统啊？这两口子没事在屋摔跤，这怎么解释？心里还合计呢，背不住有人拿酒把他灌醉了，他耍酒疯，只许他打我，我不能还手，因此就这样的吃了亏了。他就左躲右闪，把致命之处护住，余者就交给薛丁山。薛丁山是越打越没完呢，把桌子也碰翻了，椅子也倒了，稀啦哗啦，碗颤家伙摔了一地呀。正打着的时候，闹洞房的来了，那还用问吗？老一发的人谁能闹洞房？都是年轻的，薛丁山这帮小哥们。罗章、秦英、窦一虎、小磕巴嘴程千宗、宋万、刘良，哎呀，秦汉等等等二十多个，可大伙是来闹着玩来了，欣喜欣喜，不闹不喜呀、啊。

伙高高兴兴等到了新房外边一听，我说怎么回事，这是这新房也太热闹了，这夫妻两个人打着玩呢，大伙还站住了，一开始没发现里边是真打仗，到后来一听啊啊不对劲儿，闹着玩有这么闹的，就听薛丁山那嘴里嘟嘟囔囔还骂着呢，窦一虎就感觉到不好，哎哎别等着了，快看看，破门而入，往屋里一看却傻了眼，窦一虎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大吼一声，薛丁山你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高祖兴汉业建，智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这几句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手提三尺剑，在芒砀山斩白蛇揭竿起义。刘邦用了三年的时间，指挥汉兵汉将灭了强秦，又跟楚王项羽打了五年的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年楚汉相争。打了八年的仗，刘邦终于创下了大汉的江山事业。不料想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出了个大奸臣，也就是兵部大司马王莽。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篡夺了汉室的江山事业，所以才引出一段汉光武刘秀在南阳宛城兴兵灭王莽复兴汉室的故事。刘秀汉室中兴，这叫光武中兴。按说呢，这位汉高祖刘邦文的不懂孔孟之道，武的不懂孙吴兵机，那么为什么刘邦能够开基创业呢？就是因为刘邦会用人，叫知人善用，文的仗萧何，武的仗韩信，智仗张良，有这三个汉三杰所保，所以汉高祖刘邦才能指挥汉兵汉将打下了汉朝的江山，汉朝开基了。汉高祖刘邦当了皇上之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五谷丰登，是国泰民安。高祖登基，代代相传。刘邦死了，他的儿子做皇上；刘邦的儿子死了，他的孙子做皇上，这叫代代相传。那么为什么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奸臣王莽就能专权秉政，就能篡位呢？为什么王莽就能谋夺大汉天下呢？这其中有个原因，就是王莽的亲姑妈是孝元皇帝的正宫娘娘。这位王娘娘叫王政君，她的父亲是阳平侯，叫王进。王进八个儿子，这哥八个仗着是皇亲国戚，在朝中为官，执掌大权。汉元帝在位16年驾崩了，太子刘骜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孝成皇帝。咱们读过历史的都知道，成帝这人好色，献宠赵飞燕、赵合德，在位26年，死的时候45岁，没儿子。这样就立逃亡刘康第三个儿子刘歆，成帝汉室的江山事业就是哀帝，尊太后王氏为太皇太后。没想到哀帝活到26岁，一病不起，也俨然归天了。哀帝死了，哀帝也没儿子，太皇太后就把玉玺收回来，然后传下口旨，召新都侯王莽。这个女人要当政啊，遇见点事，遇见点困难，总是想起娘家人来。当时王莽为人谦和，王家人喜欢他，所有京城做官的人都喜欢王莽。等王莽进宫拜见姑母之后，太皇太后传下旨意，命王莽为大司马，让王莽办理国丧祝事。等王莽把事情安排好了，太皇太后升殿了。老太后就跟何朝的文武官员还有汉室的宗亲商议，这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呢。哀帝既然死了，应该立何人为嗣，立何人承继汉统呢？王莽就主张立中山王刘兴的儿子刘瓘为嗣，老太后就答应了。这样传下旨意，就命人把刘瓘接到长安城，选择了黄道吉日，刘瓘就祭了太庙，登殿受贺，就是平帝。
平帝继位的时候才九岁呀、啊。九岁的孩子怎么能执掌国政呢？老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朝中大权就落在王莽手里了。王莽就保他的叔叔王旷为太师，把他的兄弟王立、王仪、王峰、王富、王焕，还有他两名心腹，一个是苏宪，一个是徐世英，保荐为官。这么一来呢，王莽就开始权倾朝野，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了。没想到朝中竟有一些无耻的佞臣上言老太后，说王莽德同周公，有安定汉朝之功，应该赐为安汉公，而且仿照已然死去的司马霍光之列，加封三万户。老太后准了群臣所请，封王莽安汉公，赐邑三万户。王莽为了笼络人心，又奏请太后给一般的官吏宗亲加恩。没想到元始二年，天下各处闹灾荒。王莽一看是好机会，就施展了沽名钓誉的手段，让朝中官员各处查访灾民，然后开仓放粮，赏给银钱。王莽这么一赈济灾民不要紧，他的名誉可就好起来了，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元始三年，王老太后要给平帝娶媳妇儿了，给皇上一婚，王莽就使尽了手段，终于让太皇太后聘了王莽的女儿为正宫娘娘。太皇太后命人择定第二年仲春二月为平帝刘看完婚。平帝大婚的时候啊，才13岁。王莽的女儿做了皇后，那王莽就是老丈人了。这样王莽在老太后面前正是说一不二了。王莽为了哄这位老老太后的欢心，就跟手下心腹人商量，然后进宫奏请太后，请太后四时出游。您想啊，这位老老太后虽然在宫中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她在深宫里见不到世面，室外出游她当然愿意去。老太后出去一旅游，花的全都是国家的银两啊。老太后花钱花那么多，有时候王莽还跟着。虽然说朝中一些忠臣看不下去，但是地方官员很高兴，因为经常能得到太皇太后的赏赐。而且每逢遇见孤儿寡母啊，遇见一些没有招老的人呢，王莽呢就请太皇太后抚恤。王莽这手段使得特别好，可以说是口碑载道啊。这样呢，王莽越闹他胆子越大了，王莽就把哀帝的西宫傅太后给害死了，把哀帝的爱妃丁姬也害死了，最可恨的他害死了平帝的生身之母魏夫人。这还不算，王莽杀了不少的忠臣，他认为自己权力大，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平帝虽然小，但是平帝亲眼看见了，他知道杀他母亲的仇人就是王莽，所以平帝就想杀王莽给自己的母亲报仇。平帝太小啊，他应该知道忍，等长大了之后拿过权力来再杀王莽。但是平帝他不能忍，他看见王莽他就瞪王莽，而且背地里说了，将来我长大之后一定给母亲报仇雪恨。这话就传到王莽的耳朵里了。王莽一想，我当初不让魏夫人进宫，现在要把她害死了，平帝知道了，平帝恨我，他长大之后杀我报仇，嘿嘿，我干脆呀、啊，趁着他年幼，我先杀了他，以绝后患。王莽拿好了主意，就在平帝14岁这年，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平帝。
老丈人愣把姑爷害死了，这叫翁夺婿业。王莽虽然害死了平地刘看，但是当时王莽没敢篡位，就立了广弃侯刘显的儿子刘婴为皇帝，当时刘婴才3岁，这就是历史上的孺子婴皇帝。王莽就命满朝文武大臣尊他的女儿为孝平皇太后，皇上才3岁，王莽就开始监国摄政了，这样天下大权就到手了。王莽监国摄政不到1个月，河北台城守将朱温华、信都关守将傅有德、彭城守将杜延全都上城辞官，也不管王莽答应不答应，这几个人封金挂印走了，官不做了。王莽知道呢，也没深究，也不过就派人前去接任。王莽的心腹苏宪就给王莽出主意。苏宪说什么呀？现在大汉朝姓刘的刘氏宗亲太多，应当早日铲除，以绝后患。这句话王莽非常爱听，两个人就商量好了。王莽就传下一道旨意，命外任的官员全都入都朝见，参拜新君。旨意传下去了，外任的各军太守、各县的县令、各个关隘的守将纷纷入都。王莽利用这个机会，就把刘氏宗亲做官的全都杀了，即便杀不了的也都暗中派人刺杀，或者找个罪名把他掐尖入狱。虽然说有一些人耳目非常灵通，闻风逃走了，也被王莽暗中派人追到半路途中给杀害了。外任的官员素有忠心的也被王莽杀了不少，其中死的最惨的就是贵阳太守姚猛。王莽监国摄政3年，这3年王莽杀人杀的可太多了，一句话，灭刘800户，杀血3000里，把姓刘的汉室宗亲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有一些汉室宗亲侥幸留下来的，全都更名改姓藏起来了。王莽的姑母太皇太后在宫中，这些事他一点也不知道。朝中所有的权贵全都是王莽的心腹，外任的官员呢，大部分也全都是王莽的党羽。名为汉朝，实际上朝中大权已然全都归了姓王的。这时候太皇太后就是明白过来，已经晚了。王莽决心篡汉了，他也不管老太后答应不答应，就把汉朝去消了，改国号新，自己登基坐位了，而且自称天凤凰。当然朝中的文武群臣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汉高祖刘邦自打开基创业以来，直到而今200多年了，没想到汉朝亡了，被王莽篡夺了。按说王莽的姑母孝元皇帝的正宫娘娘王老太后，可以说是汉朝的第一罪人。王莽当了皇上，马上让苏宪跟王顺到宫中面见太皇太后，要这传国的玉玺。老太后气坏了，是破口大骂，骂完了哭，哭完了骂。可是老太后一想，我即便不给王莽前来逼宫，愣要可怎么办呢？王顺就劝老太后，老太后没有办法，拿起了传国的玉玺往地一扔，啪，这苏宪跟王顺伸手接没接着，传国的玉玺就摔到地上，可把苏宪心疼坏了，捡起来一看，这玉玺就摔掉了一角。
苏显跟王顺捧着传过的玉玺来见王莽，王莽一看也心疼啊，就用赤金给镶上了，所以这玉玺从这时候开始就叫金镶玉玺。王莽得了玉玺了，马上命人大摆酒宴庆贺改元，跟着王莽就传下旨意拆毁了刘氏太庙，修了王氏的太庙，把他的姑母太皇太后的尊号也就废除了。这天王莽临朝了，把孺子婴皇帝叫

老金殿，封孺子婴皇帝为定安公。王莽当着文武官员看着孺子婴，两只眼睛落下泪来。这意思呢，让大家看着我不是有心篡位，好像是大势所迫。这样孺子婴就被软禁了。又过了些日子，王莽见天下已定，就封他的二弟王立为昆阳王，三弟王仪为颍阳王，让他们两个人带兵去镇守昆阳颍阳。然后王莽又封他四弟王丰为寿王，王顺为太傅，平燕为旧兴公，柴文进为左班丞相，桓法清为右班丞相，王父为开国王，刘韵为国师，苏显为三齐王，徐世英为一字并肩王，窦融为吏部天官，甄封为开国大将军，孙建为护国大将军，王毅为大司空。王莽一看谁跟自己不和，就想办法把这人杀了。就连宫院中的嫔妃才女太监，只要说出一句怨言的，王莽就杀。然后他又派出的心腹苏伦跟庞顺带着兵去巡查各县，都好办。王莽就知道一个人不好办，就是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平地的正宫娘娘。王莽虽然是奸臣弑君篡位，可是王莽的女儿非常好，为人贤淑。王莽一想，我把女儿留在宫中，她是平地的皇后，现在国号已然是新了，我把她放到宫中，这终究不是事儿啊。但是碍于父女之情，王莽又不忍心把她杀了。一想女儿年轻守寡，干脆我让她改嫁吧。王莽张不开嘴，因为女儿的脾气王莽是知道的。王莽想了好几天，想出一个主意来，就把平地所有宫中的嫔妃全都让娘家人给接回去，限制在一个月之内全都改嫁。果然这些人都改嫁了，

沛公对父亲王莽是恨入骨髓，心说爹呀，咱们王家受着汉室的雨露之恩，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为什么要篡汉呢？害死了我的丈夫平弟，让我年纪轻轻居双守寡，我活着虽然是刘家的人，死后难入刘家的坟茔啊。王皇后虽然看见宫中这些人全都改嫁了，但是他自己心志不动，心说你们都走了也好，我一个人在宫中守节更清静。王皇后有心寻死，可是一想丈夫平地之仇没报，平地死得早，没儿没女，所以王皇后就想啊，我要能够过继一个汉室宗亲，承继汉统，将来他长大之后也能灭我爹爹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为我的丈夫平地报仇雪恨。有这个想法，所以平地皇后就活下来了。王莽可不知道，王莽一看女儿不改嫁，就传下口旨，让手下文武官员大臣的夫人入宫去劝自己的女儿，谁要能劝动了平地皇后，能让她改嫁了，必有重赏。这么一来，这些夫人就纷纷入宫相劝。这位孝平皇后呢，对哪位夫人进宫全都以礼仪相待，但是这位皇后是一句话也不说，弄得这些夫人没法开口啊。后来只有一个人进宫，孝平皇后才能面带笑颜，言语相还。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左班丞相柴文进的夫人窦氏。因为左班丞相柴文进这个人深谋远虑，跟他的内弟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都是汉室的忠臣，王莽篡汉，左班丞相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融虽然有忠心，可是两个人身为文官没有兵权，两个人暗地一看，满朝文武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所以两个人不能轻举妄动。他们知道王莽仗着太皇太后的宠信，手握兵权，除之不易，所以两个人最后对王莽扬威附和，不让王莽生疑心，两个人想将来想个万全之策，再把奸臣除掉，恢复汉室。这样柴文进就跟吏部天官窦融想办法靠拢王莽，王莽不但不疑心，反而把他们两个人当成心腹。这次王莽一传旨，柴文进就跟窦融猜透了孝平皇后的心思，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向窦氏夫人授了一条秘计。这位柴夫人相当聪明，能够察言观色，入宫的时候呢，她就抱着六岁的小孙女。这位孝平皇后苦闷宫中没儿没女，看见这个小女孩是十分的喜爱，就把这个小孙女收为自己的义女了。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王莽，孝平皇后能跟柴夫人谈话，王莽立刻传旨，好，准许柴夫人随时出入后宫。这么一来呢，柴夫人就能经常抱着小孙女进宫了，能够跟孝平皇后亲近了。外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时间一长，在言谈话语之中，孝平皇后看出来了，柴夫人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她深明大义，两个人时间长了就能过戏言了。孝平皇后才知道柴文进跟窦融是忠于汉室的忠臣，这样就跟柴夫人吐露自己的肺腑之言。夫人，请你转告左班丞相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大人，让他们找一位汉室的子孙
我把他过继为子，成绩平地，将来长大之后在外兴师。

0: 讨贼好恢复汉室天下。
1: 孝平皇后要过继为汉室宗亲承继汉统，那么柴夫人回去告诉左班丞相柴文进，柴文进办得到办不到咱们下回再说。

给躺箱抬走。手下人就把这大躺箱抬到宫中，放到王莽面前。徐世英跪倒在地，万岁，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王莽刚要传旨打开躺箱搜，就在这时候，柴文静哭着就爬着进来了。万岁呀，万岁，臣柴文静蒙圣上之恩，位极人臣，何等荣贵，焉敢不忠于皇上啊，这是有人跟老臣不和呀，给臣散布流言蜚语，说臣把刘秀带至宫中，承继了孝平皇帝。万岁呀，臣天胆也不敢说出这不忠之事，王求万岁给老臣我做主啊。这柴文静是一边说一边哭，还真是泪流满面。王莽这么一看也是犹豫不决，就问这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并肩王，臣在，这箱子里有刘秀吗？万岁，柴文进把刘秀藏在躺箱之内。好吧，无论有没有，来打开观看。太监就把这躺箱打开了，柴文静可傻了，往这躺箱里一看，这箱子里装的全都是砖头瓦块。柴文静一看，哎呀，他爬上就爬到王莽的脚下，万岁呀，老臣我素性简朴，积蓄了几十年的银钱全都放在了躺箱之内，如今臣的金银珠宝不问可知，一定是徐世英他们给偷走了，用这些砖头瓦块代替老臣的金银呢、啊、是老臣我蒙受不白之冤，万岁给老臣我做主啊。这么一来，弄得王莽也没办法了，只好传下旨意，把徐世英的俸禄罚了半年，赔给左班丞相柴文进。话虽如此，自从三艘柴相府之后，王莽就暗中派人监视柴文进，而且他女儿的宫门也派人看守，把守的非常严，里外休想通个气儿。王莽没搜着刘秀，因为柴文进把刘秀藏在家中的夹壁墙里了。三艘柴相府之后，柴文进是想尽一切办法也得把刘秀送回南阳啊，想什么办法没机会呀、啊、最后时间长了，柴文进想出一主意来，让夫人装病久治不愈，这话就传出去了，然后借着出城烧香还愿的机会，就把刘秀藏在夫人的家。

轿子里的，搁在轿子底儿这儿弄个夹层。话虽如此，走出长安，走到中途过潼关可就难办了。本来柴文进派人送出信儿去，约会泗水王刘良派人到潼关这儿接，没想到柴文进到了潼关了，日期也对了，接的人没来。这下柴文进可急坏了，如果刘秀被潼关的守将给搜去，刘秀必死无疑。柴文进带着家眷在路旁的树林子里正为难呢，突然间就听见树林的外头马的銮铃声音所响，一匹马奔跑如飞，跑得这快呀。柴文进顺声音一看，大道上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王莽驾前左将军苏成。柴文进纳闷啊，苏成不在长安城，为什么单人独骑来到潼关呢？书中暗表，因为这天王莽跟寿王王峰、三齐王大刀苏宪在城西教军场阅操呢。教军场里一共有5万大兵，王莽在教军场当中挥盖之下勒马停蹄，观看三齐王操练人马。5万大兵盔甲层层，刀枪剑戟映日光辉，旌旗飘摆，队伍整齐，十分威严。王莽打算阅完了操，犒赏三军，收买人心，将来要是哪方不安宁，好让兵将前去征讨。等到辰时了，司陈官报告及时已到，苏宪马上传令点炮操演三军，叨叨叨，三声炮响了，众军踊跃，战马咆哮，排成阵势，战鼓齐鸣，人马奔驰，杀气漫天，三军呐喊，各自摇旗，真是以假乱真呐，有鬼神不测之妙。等演习完了，一阵锣响，鸣金收兵了，战士们各归本队了。苏显跟着又传下命令，让左护卫大将军、右护卫大将军每个人率领1000弓箭手演习马上射箭，射中的当然是摇旗擂鼓，射不中的就得提心吊胆，因为皇上在这儿呢。王莽一看兵士训练的进退得法，将帅调度的有方，心里非常高兴。他正瞧着入神呢，突然间吧嗒嗒一声弓弦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射了一支凋零箭，这支凋零箭直奔王莽的哽嗓咽喉。王莽在马上听见，顺声一看，呀，想躲闪已然来不及了。王莽确实很聪明，灵机一动，往下一搓身，唰，扑通一声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支箭砰正射在王莽的冲天冠上，这些文武官员一看，万岁，被射中箭下马了，大家全都吓坏了，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了。一看王莽没死，这支箭射到王莽的冲天冠上，大家伙过来赶紧搀扶，哎呀，皇上受惊，万岁受惊，就把王莽搀起来了。王莽吓得脸色都白了，伸手把冲天关这支箭拔下来，往箭上一看，箭杆上有字，左将军苏成。王莽气坏了，拿。王莽一声拿，官兵往上一拥，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苏成绑上，推到了王莽的面前。王莽又上了马了，一看苏成，虽然倒减二倍，是怒目横眉，立而不跪。王莽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刀，胆大苏成，你在我驾前称臣，朕不曾亏待于你，你竟敢弑君，真是胆大包天，如今被捉，见了朕还敢立而不跪吗？
没想到苏成一晃身形，哈，王莽啊，你说我有弑君之罪，我问你，孝平皇帝被你用毒药酒害死了，你知罪吗？你王莽身为安汉公兵部大司马，受汉朝三朝雨露之恩，应该弑君禄报皇恩，你这大胆的奸贼反而不顾妇女之情，镇杀平地诸路忠良，残害宗亲，你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今天我苏成欲报君王之仇，赦你一箭，可惜天不趁人愿呐、我们射死你的奸贼，既然被你捉住了，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苏成死后也落个忠臣之名，流芳千古。王莽啊，你这个奸贼虽然眼前快活，不久必将报应临头，死后也被万人唾骂，遗臭万年。我虽然死了，我是为国出奸，为民出害，我苏成是大汉朝的忠臣，我焉能跪你这弑君篡位的国贼。王莽被苏成骂得闭口无言，气得直哆嗦，来，把苏成给我推出教军场，斩首示众。刀斧手往外推着苏成，苏成一甩膀子，腾腾腾往外就走。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皇上刀下留人。王莽气坏了，什么人胆大，竟敢给苏成求情？王莽顺声音一看，说话的人正是三齐王大刀苏显。苏显为什么要喊刀下留人？因为苏成是苏显的本家叔叔。王莽一看苏显，勃然大怒，苏显，苏成有弑君之罪，理应斩首，你为何拦挡朕的君命？三齐王大刀苏显扑通一声跪倒在王莽面前，万岁，臣天胆也不敢拦挡君命，唯求万岁念其一时之差，看在臣的份上格外施恩，饶他死罪。臣苏显愿劝服苏成，让他立功赎罪，改过自新。王莽瞧了瞧跪在地上的三齐王大刀苏显，又看了看被绑着的左将军苏成，王莽手捋胡须，低头暗想。王莽心说，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平常没看出这苏成是刘家的忠臣，今天的射我一箭，打算给平地报仇，倘若这一箭把我王莽射死了，我王莽一死还得落得身败名裂，现在我没死，我知道左将军苏成是忠于汉室的，但是我手下还有多少人跟苏成一样的心肠啊，哎呀，如果我手下的文武官员有几个跟苏成一样的，那么我王莽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在危险之中啊！明着在我面前当差，暗中有杀我王莽之心，不成，我得想办法把这些人全都除掉，我王莽才能安生，稳坐我新朝天下。我用什么办法把这些人全除了呢？好，既然三齐王大刀苏显跪在我面前求情，我就把这人情给他，把苏成留下，我不杀他，我把苏成给放了。这件事传到天下人的耳朵里，谁都知道苏成是忠于刘家的，凡是恨我王莽的一定会想个办法跟他联络，有的人得投奔他。我暗中派人
把跟苏城亲近的人全都访查实了。

然后一并捕获，那就永无后患了。王莽决心已定，一低头，三齐王啊，苏城士军实在可杀。三齐王，你既然为他求停，朕看在你苏县有开国之功的份上，饶他不死。三齐王苏县心中高兴啊，看起来王莽是跟我不错呀，臣谢万岁。来呀，将苏城推回来。皇上既然传旨了，这些兵士就把苏城推到王莽的驾前。苏城一瞪眼，王莽，你为什么不杀我？苏城啊，非是朕不杀你，现在三齐王给你求情，朕看在三齐王的份上，不但不杀你，如果你苏城能够悔过自新，倾心福报于我，我还能重用于你。呸！王莽啊，我苏城既然被捉，不愿求生，但愿一死，你要让我苏城保你，除非还我孝平皇帝。我苏城是汉朝忠臣，岂能屈身侍你这大汉国贼？王莽面带奸笑，苏城啊，你言之差矣，想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汉室江山气数已尽了，天降辅食，我当为天子，此乃天数，你可不要执迷不悟啊！一人之力焉能扭转天数啊？好，苏城，你既然不服，我也不杀你，而且放你逃走，朕还赐你龙旗一遍，凡是在我所管之地，无论各郡各县，都准你插旗造反。要是你能成功恢复了汉室江山，就算天数不厌；倘若你成不了功，便算我王莽天数该兴。苏城一听，点了点头，好，只要你放了我，我一定兴兵灭你王莽。来呀，看龙旗一面。手下太监拿过龙旗一面，王莽提起朱笔来，就在这面龙旗上写了八个大字：敕封叛国降汉苏城。哎呀，给苏城松绑，把龙旗交给苏城。没想到苏城接过龙旗也不拜谢，拿着龙旗，拢四将任等班鞍上马，手持龙旗高声喊嚷：三军众将，有不服王莽的，愿意诛杀弑君篡位之贼的，随我来。这教军场谁敢跟他走啊？大家伙心说，您行了，有王莽赐的龙旗一面，您走了，我们跟着您走，谁跟您走，王莽传下旨意，谁都得死啊。苏城走了，到底苏城何处兴兵，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只要上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进度；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杀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 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0: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9: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1: 大年老师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9: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2: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9: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3: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黑是添上亮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0年10月13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秋收工作高歌猛进，广袤田野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
1: 我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方位开展秸秆焚烧分区管控工作，切实筑牢安全防火墙；
0: 纳丹泊镇多措并举，扎实推进秋收道路交通安全专项工作，全方位织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金秋沃野，稻谷飘香，当前正值秋收冲刺关键阶段，我县秋收生产全面提速，高歌猛进，广袤田野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在南屯矶镇种粮大户张荣新家的地块里，收割机往来穿梭，不远处的水稻田，水稻收割机匀速推进，一气完成收割脱粒作业。今年张荣新种植了6公顷玉米、11公顷水稻，依托大型农机开展全程机械化作业，省去大量人工，收割效率大幅提升。
2: 现在玉米和水稻都到了最佳的收获时机，我们用收割机收割，省时省力，我们也正在抓紧时间抢收，早日把粮食拉到家。
1: 建国粮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稻基地里，也是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农机大显神通，替代传统人工劳作，实现收割、脱粒、清杂同步完成，省时省力高效。多年来，国粮合作社深耕优质水稻种植，坚持绿色种植模式，依托大型农机装备，不仅管好自有种植地块，还为周边农户提供农机托管代收割服务，带动周边农户一起抢抓秋收，减损增收。从连片大田到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我县各乡镇秋收生产井然有序，如火如荼，处处涌动着强劲的秋收热潮。今年我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184.04万亩，其中玉米159.44万亩，水稻16万亩，主粮产业根基扎实，粮食生产基本面持续稳固。为确保秋收工作顺利推进，我县统筹调配农机力量，组织农机合作社、家庭农场发挥机械化主力军作用，紧盯天气变化，合理调度农机，错峰开展连片收割，规范秸秆处理，全力以赴推进秋收作业，预计10月底前全面完成秋收工作。
0: 今年我省对秸秆焚烧实行差异化分区管理，秸秆焚烧不再一刀切。连日来，连元市生态环境局、东丰县分局、联合县农业农村局、公安局、林业局等多部门协同发力，组织工作人员进村入户，把新规讲透，把道理讲明，确保分区管控落地见效。按照吉林省今年出台的新规，我县对秸秆焚烧区域实行差异化分区管理，分为严管禁烧区、防火缓冲管控区、一般限烧处置区三大管控区域。新规落地，群众看懂是关键。宣传中，工作人员走村入户，面对面向群众讲解秸秆差异化分区管控的作用与现实意义，同时还宣讲露天焚烧秸秆带来的危害以及相关处罚规定，细致讲解秸秆科学还田等资源化利用实用举措，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相关问题，大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政策讲透，把道理讲明，让村民们全面了解秸秆焚烧分区管控工作的相关内容。此外，工作人员还依托村级微信群，持续推送防火安全常识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要点，让最新政策第一时间传到群众身边。
3: 以前我也不懂这禁烧秸秆管控范围啥的，这回工作人员呢上我家来了，跟我唠唠家常嗑，讲政策，讲完这回呢我就明白了，以后我一定不随便烧秸秆。
0: 在抓好宣传的同时，各部门协同发力，实行日间常态化巡查与重点时段错峰巡查相结合的机制，紧盯秋收关键节点，不断加大田间地头、道路沿线、村落周边的巡防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劝阻、早处置，从源头遏制违规焚烧行为。
4: 当前正值秋收秸秆处置关键期，我县实行秸秆禁烧分区管控，目前各乡镇已开展宣传工作，下一步 我们将加大巡查管控力度，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严肃查处各类露天焚烧行为，请广大农户积极配合，统筹做好秸秆处置与来年春耕各项准备，共同守护我县防火交通。

0: 通和生态环境安全。
1: 眼下正值秋收农忙关键时期，农村道路车流人流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为切实保障群众秋收生产出行安全，纳丹博镇联合纳丹博派出所扎实开展秋收道路交通安全专项工作，全方位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秋收工作启动后，纳丹博镇把农村道路安全作为护航粮食丰收的重要抓手，在各村口、主干道等关键点设立交通安全劝导站，村干部、派出所民警、志愿者组成劝导队伍，定点值守，对过往农机、电动车辆逐一检查，现场为车辆更新粘贴反光标识，切实提升农机车辆夜间行车的辨识度，保障农用车辆上路行驶安全。在做好路面劝导的同时，劝导员还面向农机手和过往群众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宣传，讲解农忙时节出行注意事项，重点纠正农用车违法载人、无牌无证、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针对乡村主干道、田间作业路、村口岔路口、急弯陡坡等重点区域，逐点位排查，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从源头上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纳丹博镇秋收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工作从九月下旬开始，下一步该镇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农村道路隐患排查、路面秩序管控、安全宣传引导工作，持续织密秋收道路安全防护网，以扎实有力的安全举措护航秋收丰产丰收，全力保障全县秋收工作安全平稳有序收官。
2: 眼下随着天气渐寒，我县各种秋菜集中上市，市民纷纷开启囤菜模式，各大市场购销两旺，浓浓烟火气里透着踏实与暖意。
3: 惠民农产品批发市场是我县重要的果蔬集散地，连续多日这里格外忙碌，商户们抢抓时间分拣，将一垛垛秋菜整齐摆放，不少群众前来选购。大型批发市场购销火热，我县早市和多处便民小市场同样人气十足，摊位上各类秋菜琳琅满目，市民穿梭其间挑拣询价，拎着一捆捆大葱、一颗颗白菜满载而归。据了解，今年我县秋菜价格相对平稳，作为主力的白菜、大葱、土豆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
4: 现在的菜格呢很实在，比通年的价格呢便宜了很多，趁着这个机会呢多囤点，冬天吃着也划算。
3: 对于东北群众而言，购置冬储秋菜既是生活所需，也是延续多年的生活习俗。虽然现在一年四季鲜菜供应充足，但采购秋菜依旧是迎接寒冬到来特有的仪式感，承载着浓浓的市井温情。眼下我县秋菜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市场购销两旺的火热场景正是民生稳烟火浓的生动写照。
2: 一支粉笔深耕教书育人，一方滩涂孕育蓝色希望。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走进2025年全国最美教师水伯年，去读懂一名教育科研工作者扎根海岸一线、守护海洋生态的赤诚担当。
3: 水伯年，1965年五月出生，浙江海洋大学教授。他扎根海岛35年，在海洋生态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方面成绩显著。他爱生如子，倾心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尽心帮扶学习困难学生，被学生尊称为水伯伯。他创新课堂模式，探索建立生物标本加 PPT 加翻转课堂加视频加实践五位一体教学模式，出版全国高校水产类规划教材，承担国家一流专业建设。他既是讲台之上的良师，也是扎根滩涂的科研先锋。他带领师生走向产业一线，攻克红树林高纬度区种植技术，科技指导造林4830余亩，修复沿海海洋生态。他攻克了困扰渔民养殖10余年的贝类发瘟病和紫菜烂菜重大难题，助力2万余名渔民实现共同富裕。水伯年的

0: 事迹启示我们，为师者当心怀大爱，知行合一。教书育人不只是传授知识，更要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引导青年先做人后做事。新时代的科研与教育工作要向下扎根大地，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把所学所长用于解决现实难题。广大教育工作者也应以水伯年为榜样，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价值。
1: 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什么是文明呢？我该到哪儿去找？有时候，文明是一次弯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更不必说，最使自己满意的些天，两个人还是两国的仇敌开兵见仗，现在终成眷属啊，将来就是白头到老的夫妻。想到这儿真有意思，有心跟樊小姐谈谈知心话，又有点情面难却。看这意思，今天闹洞房的人少不了啊，这要把我们两个人堵到屋里头多有不便。一想怎么办呢，还得装着点像，离开洞房到了院里头赏赏月散散步，等着夜深人静了再到屋里头跟樊小姐谈谈心里话。就这么想着，他脚下也没目的，东游西逛，转来转去，他发现有个月亮门洞，哎，他就出去了。再看这个地方非常幽静，心说这是当初的帅府，没想到小小的一座关城有这么漂亮的花园啊。转一圈，他背着手就往前溜达，转来转去，忽然就听到有女子的哭声啊！可仔细一听，是哭声，而且哭得还非常悲切。薛丁山一想就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听这个声音没离开帅府啊，怎么我办喜事有人哭呢？他抱着这种好奇的心，捋顺声音就走来了。听着哭声挺近，其实离得挺远，走来走去就到了帅府后花园的东北墙角。闹了半天，这一拉六有五间房子。薛丁山抬头一看，门户虚掩，里头摇摇晃晃长着灯光，这个哭声就从里边传出来了。他摘耳侧听，还不是一个人哭，心里头更觉得纳闷了。为了把事情弄清楚，他蹑足潜踪，高抬腿轻落步，走上台阶就到了窗户台外头。那窗户纸都没换，上头除了窟窿就是裂缝。薛丁山闭住呼吸，睁一目秒一目往屋中观看。他不看欢则罢了，丁山一看就是一愣，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这是空房子，在地下呢放着几条板凳，板凳上并排架着三口棺材。你看这个棺材是装死人的不假，谁都知道，但是瞅着他就发瘆。而且棺材头前点着引魂灯，这个灯亮就是这个灯发出来的。在棺柩的前面有拜殿，有灵牌。他发现两个女人穿白挂孝，正拍着棺材在这哭呢。哎呀，薛丁山一想，这是谁呢？死了好几口人呢，而且在帅府之内，我怎么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在这举办丧事？想到这，他就更注意了。就听见这两个女人一边哭一边嘴里头捣鼓，他也不知道外头有人偷听。捣鼓的什么呢？丈夫啊，你死的太惨了，没想到啊，一奶同袍的亲手足居然下此毒手啊，你们死了尸骨未寒呐，人家就拜堂成亲了。世界之上还有这么毒辣的女人吗？哎呦，你们死的可太冤了，公爹耶，在天之灵别散。

0: 您就好好看看，恶人得个什么结果啊？
1: 好，
0: 薛丁山听明白，但是指谁说的他不知道。哦，这里头共有两辈人，又有公爹又有丈夫。他为了把事情弄清楚，轻轻的一推门，他进了屋了。这一进屋啊，这两个女人发觉了，吓得止住奔声，扭回头观瞧，一看进了个人，帽插宫花，狮子肥红，穿的非常鲜艳，跟一朵花似的。这小伙长得也漂亮，他们认出来二路元帅新郎官薛丁山。这俩女人吓得赶紧把自己的嘴给捂住了。薛丁山看着他们害怕，赶紧解释，二位不要害怕，我没有歹意，是方才在院中散步，听见你们哭得十分悲痛，我莫名其妙这才来此观看。你们方才说的话我也听了一些，请问你们是哪儿的人？死者是谁？你们哭的是什么原因？
2: 不知道。
0: 薛丁山一听怪了，你们哭你们还不知道，这不是瞪眼骗人吗？所以他背着手来到棺椁的前面，看了看灵牌。这一看灵牌，把薛丁山吓了一跳。正中央的花头棺材前头有灵牌，上写王父樊红之灵位。再看两旁的牌是樊龙樊虎之灵位。
1: 好，
0: 薛丁山想不对，听小姐樊梨花跟我们说了，说他父亲和两个哥哥因为不乐意见大伙，隐居到老家去了，还跟我们讲过三过五派我们人呢去请去，给他们爷仨转转脸面，然后一家人团聚。怎么死了还能有两个樊红吗？哎呀，这个事儿真来的奇怪。薛丁山看罢多时，扭转回身就问这俩女人，你们是谁？到底棺材里死者是谁？快对我演讲。这两个女人一看呢，搪塞不过去了，吞吞吐吐还不敢说，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薛丁山就安慰他们，别难过，我绝没歹意，只是把事情弄清楚，你们别害怕，快对我说。
2: 二路帅，我们不敢说。
0: 为什么？
2: 说出来怕引起杀身大祸。
0: 哎，我爹是平辽王兵马大元帅，我是龙虎状元二路元帅，你们跟我说没关系，哪个人报复我也不答应。
2: 哎，
0: 两个人互相看了半天，最后下了决心了，从中有一个

0: 擦擦眼泪，哭着把这要问王者是谁，灵牌上写的清清楚楚，正中央就是我们的老公爹，当初韩江关的大帅樊宏，上垂手死的是我的丈夫樊龙，下垂手的棺材死的是我弟弟樊虎啊，就是他的丈夫。
1: 哦，他们怎么死的？
0: 嗨，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二楼帅，你可不行跟别人说。
1: 哎呀，少要罗造，快讲。
0: 是这么回事，十几天前我妹妹，也就是我们那小姑子樊梨花，从山上回来了，非要领兵带队开兵建寨，那会儿就是跟你们打。我们那小姑子连胜数阵，后来也不知道跟你们是怎么讲的，收兵回城之后就提出来他要跟过去的丈夫两个人断绝婚约。
1: 怎么？谁有丈夫？
0: 就是那樊梨花呀，她是有夫之妇啊，她有个丈夫叫杨凡，是白虎关的大元帅呀。
1: 哎呀，薛丁山的脑子嗡了一声，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儿，气得手脚冰凉，继续往下问，讲越详细越好。
0: 是这样，所以那樊梨花呢提出来要跟杨凡断去夫妻的关系，我们老公爹当然是不答应了。哎呦，闹家务闹的盆朝天碗朝地，打个不可开交，我们怎么劝也劝不了。哪知道那一天的晚上，爷儿两个为这个事儿又口角起来了，这屋里的东西都摔了，吓得我们躲在门外，后来突然发现屋里的灯灭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门再开开一看，可怜我们的老公爹倒在血泊之中，已经绝气身亡了，在胸前还插着一口宝剑，樊梨花就在身旁，把我们姐俩吓得都没有脉了，马上呼救。我们的丈夫樊龙樊虎闻讯赶到，当时把老爹爹抱起来，老爹爹还有一口气呢，他指着樊梨花说，我就是被他杀死的。我的丈夫闻听此言，眼睛都红了，当时找那樊梨花辩理，可那词儿啊我都记不清了，他们越吵吵越厉害，后来就动了武了，把我们家俩吓得躲到外头去了，后来就发现这屋里哭痛哭痛有了声音，到了屋里的一看，没想到我们姐俩的丈夫也死了，都死到樊梨花的手里了。二路元帅，请想啊，樊梨花是个什么人？哎，本来是有夫之妇啊，喜新厌旧就看上你了，逼着他爹非要退婚，结果为这个事儿闹翻了，杀父诛兄，他还是个人吗？他跟你说了吗？当然他不能说呀。你想想，才几天的功夫，这三口人尸骨未寒，他就舔着脸子跟你拜堂成亲，天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没有？二路帅，今天是被你堵上了，你要不堵上吓死我们，我们也不敢说，真是冤沉海底，我的天哎，死去的人呐，太可怜喽。
1: 薛丁山听完，哎呀一声，就见了眼前发黑，金

0: 上烂晃了，身子往后一挺，正靠到门框上。要没有门框挡着，薛丁山就背过这口气去了。你想这小伙子那多骄傲，那多自负，受得了吗？那心里的气的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跳成了一个了，脸也白了，嘴唇也青了。他强打精神，又问：“二位，你们说的这些话可是真？
1: 要二路帅呀、啊，人命关天呐、啊，我们哪敢胡言乱语啊？这一点儿都不带假的。”
0: 好，你们在此等候，我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
1: 要二路帅可别说这话，别说是我们姐儿俩说的，要叫樊梨花知道，非把我们宰了不可。
0: 薛丁山不顾这些，一溜歪斜往外就走，就像喝醉了酒了一样，慌撞到树上，一拐弯光又撞到树上，都把他气糊涂了。薛丁山心里头想：恩师，师父，您干的什么事儿啊？您非得从中给为媒，把樊梨花介绍给我，闹了半天她是个水性杨花的下贱女人。就冲方才这么一说，她连个人味儿都没有，就凭我薛丁山怎么能跟她洞房花烛？哎呦，我们老薛家缺了德了。他又埋怨程咬金：净是你干的事儿，见个女人你就给保媒，你非给撮合到一块儿不可，怎么样？这樊梨花是什么人？程咬金呐、啊，你可把我坑苦了。最恨的他就是樊梨花，瞅你文质彬彬，举止文雅，稳稳当当，闹了半天你装相啊？你满肚子男盗女娼，还有你这么不要脸、这么狠毒的吗？哎，现在你看上我薛丁山了？哦，看我的地位，看我的脸子。那么早晚再遇上比我强的人，你还要喜新厌旧，说不定我就得死在你掌中啊！说这也是好事，早知道比晚知道强啊！薛丁山一路之上胡思乱想，就摸回洞房，哗，把门就推开了。他往屋里一看，屋里面是温柔的灯光，喜气洋洋的样子，洞房嘛，红的绿的，眼花缭乱。再一看，樊梨花还在床上坐着，头戴凤冠，身披下配，脸上还带着盖头。樊小姐呢，心里还纳闷，心说今天晚上洞房花烛，怎么新郎官离开这屋了，去了这么半天，上哪儿去了？有心去找抹不开，你看新媳妇儿能说到外头舔脸找丈夫去吗？心里着急，左等薛丁山不回来，右等不见面，正在疑惑之中，突然听见外边脚步声音，紧跟着这个门咣开了，把樊梨花呀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干什么这么大的力气？正这时候，就见薛丁山噔噔噔噔噔噔，大踏步来到樊梨花的面前，把盖头给掀掉了。梨花姑娘吓得魂不附体，心说这也不像夫妻的样，这不是赌着气呢？扬起粉面，定睛观瞧，就见薛丁山脸儿煞白，嘴唇都是青色的，就发现他的身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哆嗦成一个了。樊梨花更害怕了，认为他得了疾病，这阵顾不得别的。二路帅，您的身体难道不佳？
2: 对，我是不佳。好东西，啪啪！
0: 薛丁山过来时反正就俩嘴巴。你想想，他在火头上，他又有武艺在身，这两个嘴巴子能轻得了？当时把樊梨花打的脸上就出来10个手指头印儿啊，顺着嘴角鲜血就淌下来。梨花姑娘不知道是为什么，赶紧站起身来颤。

事出突然，樊小姐毫无防备啊，这下可吃了亏了，扑通一声趴到地下了。再看薛丁山，上面拳打，下面就是脚踢呀、啊，就像打那犯人似的，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樊小姐揍的是满地翻滚呐、啊。要按理说，樊丽花那能耐不次于薛丁山，蹦起来跟薛丁山打平手完全可以。但是樊小姐有她自己的想法，一摸不清怎么回事，二今天洞房花烛，你说真要跟薛丁山还了手，成何体统啊？这两口子没事在屋摔跤，这怎么解释？心里还合计呢，背不住有人拿酒把他灌醉了，他耍酒疯，只许他打我，我不能还手，因此就这样的吃了亏了。他就左躲右闪，把致命之处护住，余者就交给薛丁山。薛丁山是越打越没完呢、啊，把桌子也碰翻了，椅子也倒了，稀啦哗啦，晚餐家伙摔了一地呀、啊。正打着的时候，闹洞房的来了，那还用问吗？老一发的人谁能闹洞房？都是年轻的，薛丁山这帮小哥们，罗章、秦英、窦一虎、小磕巴嘴程千宗、宋万、刘良，哎呀，秦汉等等等二十多个，可大伙是来闹着玩来了，欣喜欣喜，不闹不喜呀、啊。大伙高高兴兴，等到了新房外头一听，我说怎么回事？这是，这新房也太热闹了。这夫妻两个人打着玩呢，大伙还站住了。一开始没发现里边是真打仗，等后来一听啊，不对劲儿，闹着玩有这么闹的？就听薛丁山那嘴里嘟嘟囔囔还骂着呢。窦一虎就感觉到不好，哎，别等着了，快看看！破门而入，往屋里一看，全傻了眼。窦一虎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了。大吼一声，薛丁山，你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

刻是添上新鲜。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翻了天了。这寨子里的群众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甚至有人鸣鞭放炮，叮叮咚的叮叮咚，噼啪噼啪噼 啪，叮当咚哒，万人空巷要一睹黄天霸的风采，看看施大人手下办差官长得什么模样。因为有人事先呢通知了，就差净水坡街黄土店道了，像迎接天神一样进了官家寨。黄天霸用眼睛往左右一看呢，这寨子还真不小，最外围是大土围子，分东西两个门，里边还有一道木栅子，木栅子里头挖了一条沟，里边才是街里，井字形的大街，看这样住户不到1000户也差不多少，是个大镇子。人要到这份上了，自然是得意。尤其那爬山虎李琦紧跟着黄天霸，心里美滋滋的，左看看右看看，心说人这一辈子图什么，一个是名，一个是利，一个升官，一个发财。哎，你拿我来说吧，我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小的人物，换句话说是个小臭贼，哎，拜黄天霸为师了，我一步登天。你看跟着我老师所到之处颇受欢迎，我老师是月亮，我是星星，星星跟着月亮走，我得沾点光啊。这鼓掌欢迎也有我一份呢。人活着就得这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才不虚度此生啊。看来今后我得好好练能耐，给我老师增光露脸，有一天我也像我师父这样这么受欢迎。金大力也高兴，眉飞色舞，心说我老兄弟年纪不大，名望可真不小啊。哎，那施大人所到之地也没像黄天霸这么受欢迎，我跟着我兄弟我也算见了光了。张景龙眼龙眼虎都有想法，咱自不必说。进了街里一拐弯，就到了关九公的私宅。哎呀，大院套好几层，等进了院子，老百姓也跟进来了。关九公之说，各位乡亲们，乡亲们，院内狭窄，人太多了，大家请回吧，请回吧啊，有什么喜事我及时通知好吗，我谢谢各位了。这的人很自觉，这才退出院里，这才安静。黄天霸等人进了大厅，分宾主落座。黄天霸往左右看看，老官家家趁人知，这屋里谈不到富丽堂皇，但是应有尽有，楠木雕刻的桌椅板凳，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外边堂屋摆着刀枪架子，文武全有。黄天霸坐下之后，仆人献茶，关九公吩咐一声，告诉厨下啊，准备好吃的，要准备特等丰盛的酒宴。官太啊，在你到跨院收拾干净了，被褥一色要新的，请黄老爷众人在此过夜。黄天霸一听站起来，老人家，这就不错了，宣化府公馆事情太多，我打算请假告辞了。别，黄老爷，你太不赏脸了，这么老远来了，难道你们不累？你们都累了，到了我家吃得饱饱的，舒舒服服睡一觉，明日再登城也不迟啊，我求各位了。金大力就说，老兄弟住一晚上，我也觉着乏累了。黄天霸一看大伙都不愿意走，只好勉强同意了。在没开席之前，黄天霸就一愣，为什么呢？残席撤下，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了香案，五供都摆好了，拜垫也准备好了，蜡烛高烧，是香烟飘渺，
哎，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又过了一会儿，有两个人抬过一把太师椅，放到桌案的前边。太师椅是大红的星星垫，大红的靠背，瞅着那么眼亮。关九公一笑，黄老爷醒来正坐。哎，老人家，这干什么？哎呀，您就坐下吧，坐下，我有话说。不容黄天霸解释，摁着黄天霸坐在正座上。就在这时，就见关太关小西换了套新衣裳，可能刚洗完澡。本来小伙就漂亮，再穿一套新衣服，显着光彩夺目，脑个皮儿却清赞亮。来到拜殿前头是躬身施礼，然后撩一步跪在黄天霸脚下。师父，从现在开始，您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您徒弟，恩师请上，受弟子一拜。金大力众人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官胎有勾勾心，要拜黄天霸为师。黄天霸赶紧站起来，不可不可不可，哎呀，不可不可，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关太就在那跪着不起来了。关九公就说，黄老爷，您不赏脸吗？我就这么个独生的儿子，当老人的都是望子成龙啊，我希望这孩子有一天改换门庭，支撑我家的家业。黄老爷，遇上您这是难得的机会。人们常说，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啊。我打算把我儿子交给您，你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因此他要拜你为师。请黄老爷扇门大开，收下关太吧。关太在那跪着直直腰说，师父您放心，您收我这徒弟，您没有亏吃，你徒弟绝不能给你丢脸，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心一意跟随老师啊。师父大开山门，把我收下吧。黄天霸说什么也不同意，这关太就不起来，双方就僵持住了。哎呀，三守将祝清明一看，跟黄天霸商量，我说头，你不能撅人家的面子，看得出人家是一片至诚啊。再说关太这小伙子你也瞅见了，无论是模样还是武功，那都是一流的，那比那李琦那不强多了吗？你要收这么个弟子，的确有好处，答应了，不借咱怎么出这个门？不行，不不不。最后黄天霸也为难，思索再三，说了：“我老人家关太，你们听清啊，我不是说不讲情面，因为我没有这个资历，我不配收关太这样的徒弟。关太拜我为师啊，委屈了材料了。”换句话说，我不配给他做老师，但是你们爷俩出于一片至诚，我呢又不好意思推辞，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收关太为师弟，不怕你们笑话，我连个正经的老师都没有，我是家传的，我爹就是我的老师，那么也就是说我代替我爹收个徒弟，怎么样？我收他个师弟。如果关太你愿意的话，咱就这么定了。你要不愿意的话，今儿个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关九公跟关太一商量，既然黄天霸

代今后一直就跟着黄天霸。黄天霸有个亲师弟，就这关泰，的确给黄天霸帮了许多许多的忙。这事儿过去之后，到了后半夜，大家才休息，转过天来吃早茶。关九公说了：“黄老爷，这么办吧，我们爷俩把您送回宣化府，送的地方我拜会拜会师大人，我也见见师大人，盼望已久了，能见他一面，我也安心了。然后我回来，另外我把关泰给你留下，你是他师兄了，他得在你身边，你教导他才行呢。关泰，你愿意吗？愿意。我师兄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黄天霸说：“行，既然如此的话，我着急，我们得马上回去，以免大人牵挂。”就这么的，关九公命人套的车，备的马匹，选了那么几十个人，护送黄天霸众人起身。路上无话呀，翻过了元宝山，正往前走呢，正好路过姚家寨。就听这是敲锣打鼓，鸣鞭放炮。老庄主姚成带着仨儿子，姚刚、姚勇、姚强，众庄客列队在此迎接。黄天霸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姚成领仨儿子过来了：“黄老爷，哎呀，我派人探听啊，知道您离开了关家寨。我们就在此候着，您可来了，快请到寨中歇马。”黄天霸一笑：“老人家，我不能耽搁了，我有公务在身，得急于回宣化府。”“那不行，黄老爷，您怎么有厚薄之分呢？您能在关家寨过夜，难道在我这就越门而过吗？您偏袒着老关家的人不成吗？今天无论如何，我得请您到寨子歇马。”那哥仨也说：“黄老爷，您就不赏脸了吗？难道有厚薄之分吗？”弄得黄天霸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又到了姚家寨。姚家寨欢迎的程度不亚于关家寨，也是摆酒席款待。关九公、关泰都跟着呢，现在也和好了，成了一家人了。到了晚上点灯的时候，蜡烛高烧，把供桌准备好了。黄天霸可又来了，看着没，跟关家寨的情况如出一辙。姚成要求黄天霸：“黄老爷，我把这仨儿子交给您了，他们仨呀就是你的弟子，无论如何你得收下。”这仨人扑通扑通跪下了，非要拜黄天霸为师。黄天霸为难呐：“老人家，三位请起，请起。咱们没有瞒人的话，我在关家寨举行过收师弟的典礼，现在关泰是我师弟，如果你们不见外不嫌弃的话，我一律收为师弟，我带我爹收徒弟，怎么样？不这样，我绝对不答应。”最后争来讲去，老姚家一家都同意了。姚刚高高兴兴，哥仨跪倒拜师兄，又收了仨师弟。姚成提出：“我们护送到宣化府。”他们又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老关家、老姚家列着队相送，浩浩荡荡回到宣化府。刚一到东门脸这儿，就见对面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正是小脑瓜赵碧，后的跟着小老腿黑世杰。赵碧一看：“呀嘿，我的老兄弟，这几天不见，你哪儿去了你？把我们都牵挂死了，把大人都急坏了。”“赵大哥，我这不安全回来了，我出去办事儿去了。你干什么那么牵挂？我也不是小孩了。看这情况是有喜事儿，我这都怎么回事？”“赵大哥，我给。”

给你介绍介绍啊，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叭叭叭一给介绍，然后提高了声音，用手一指赵壁，各位，这位就等于我的亲哥哥，国家的游击将军，我哥哥赵壁，赵连成。为什么强调游击将军？赵壁这个人的虚荣，爱凭人家给戴高帽，赵壁小脑瓜当时晃起来，小腰板拔的倍儿直，众人一听，哎呦，赵老爷声名在外，关九公姚成众人倒身便拜，赵壁受不了这个，哎呀，众位折我的阳寿，折我的阳寿，别听我兄弟说，我充其量是我兄弟手下的一个小卒，是我兄弟的一个助手，嘿嘿，欢迎各位，欢迎各位，里边请，里边请，拉着队到公馆，就是原来那朱百万那个宅子，有人到里边给十大人送信，十大人一听天霸回来了，而且大增收，能不高兴吗？在二朵院接待了黄天霸以及来宾，众人一看，这就是十大人呐、啊，全都跪下了，叩见钦差大人。狮子人赶紧用手相搀，各位啊，欢迎欢迎，快请起请起，不要多礼，天霸看座，拿他们带入上宾。众人一看到这跟到家差不多，狮子人那么大的官，一点架子都没有，心里感觉到热乎乎的。官太一看这周围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个个非常精神，心说这是公馆的，代表朝廷，代表皇帝，往这一待有分量啊，觉得心里的热乎乎的，看来我这一步算走对了。黄天霸如实地向狮子人禀报了一遍，狮子人非常高兴，表扬了关九公和姚成，最后这些人怎么安排呢？石大人跟黄天霸商议之后跟大家说，希望关九公和姚成带着人回到自己的寨子，把关泰留下，因为关泰呢是黄天霸的师弟，格外的重视，你像姚刚了、姚勇了、姚强了，可也是师弟，差点人多了没法安排，狮子人告诉他们，拉着自己的人回到寨子里听信儿，有用你们的时候，你们等候通知。哎呀，姚氏三弟兄有点失望，但是一看大人说了，用的时候通知我们，也只好如此。送人送到家之后，当天晚上他们起身告辞，他们走了，把棺材留下了。关九公临走拉着儿子的手一再叮咛，孩子你给爹增光啊，不能给你师父打了脸呐、啊！啊，哪儿困难上哪儿去，哪儿危险你都要冲着前头，懂得吗？我明白，爹你放心吧，我不能给咱们老关家丢人，再苦再累我认了，哎，这才有出息。其他的人都走了，一切恢复了正常。施大人这才说，天霸呀，我也担了点风险呐、啊，也收了不少的人，其中有叫郭林的我收下，现在帮着维持宣化府的秩序，看来形势相当喜人呐、啊，咱这叫开门红，做买卖的讲话来到宣化府是开市大吉，今天晚上我就拜本给皇上上道折子，请他了人家放心，请满朝文武放心，让家里人也放心。是是，大人说的对。天霸呀，你跟赵壁等人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咱们应该如何。明白。就在这天晚上，也就是关太众人刚到宣化府公馆这天晚上，大家讨论的兴高采烈，忘了休息了。那么现在宣化府以及宣化府周围都比较安定，下一步就得往远处

去了。这一次下定决心，把匪徒必须剿灭，不能留下一点隐患呢。三边地带叫他平安无事。那么现在是有点喜事，有点成绩，离成功之日相距甚远呢。因此在官棚里头，大家团团围坐，官太刚来也参加讨论了，大伙儿竞相发言，人家在这说着都有词儿，给丁猛雄啊吃多了，要上茅房。这丁猛雄就出来了，人家说那话他也听不进去，反正他这种混小子叫干什么干什么，叫发言有道道说不出来。这茅房啊在跨院，他来到茅房把门开开，往里一蹲，把反被娃娃硕往那一戳，这位要大便可费老了劲了，一蹲就得半个时辰。傻子觉着那门呢，他憋气就把门开开了，一边在这蹲着一边往外看天。他这一看这天呢，青天，满天的星斗，没有月亮，心说这下一步能上哪儿去呢？难道说离开宣化府到大沙漠？没去过，要跟着去开开眼也不错。哎，他在这使劲儿，

0: 所以他没敢声张。回到官棚，找嘎嘎一坐，凑来凑去，凑到赵壁的近前。
1: 老师，我跟你说点事
0: 儿。哎，什么事儿？
1: 刚才我拉屎去了，我在那蹲着看着一条黑影，不像咱自己的人。
0: 看准了吗？
1: 看准了。
0: 黑影在哪儿？
1: 那我就不清楚了，肯定没离开这院。我觉着这里边有个事儿。
0: 嚯！赵必心说：“行，我这徒弟有进步。”啊，哎，老兄弟，你们先说着，我肚子有点疼，嗨，吃东西不对付，我出去一趟。赵必又出去了，嘴里哼着小曲，好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他根本没上茅房。来到墙角，这飞身经跳到房上，扎着背膀是定睛查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只要上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进度；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

有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杀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手握方向盘，责任记心间。私家车、出租车，请礼让斑马线，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

0: 收拾，
1: 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0: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9: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宫5楼不灭的灯火。
11: 大年老师说过什么？当我站在地质宫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9: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2: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9: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调，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3: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

0: 话让他深有感触。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6: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7: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

0: 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

0: 气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 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1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4: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3: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6: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7: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8: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9: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十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6: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

0: 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即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跟大家分享一块九毛钱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一块九毛钱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两

0: 却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止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耻。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个百分点转为下拉约0.08个百分点。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 主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于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

0: 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10.5个百分点。
1: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银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0: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库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5: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7: 政企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5: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

0: 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1: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0: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三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2: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3: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4: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0: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6: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0: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

0: 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啊、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啊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啊，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0: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0: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

0: 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4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4: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5: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4: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

0: 二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五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二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窍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1: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2: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富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0: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2: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0: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窍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1: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0: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窍长做出了解答。
1: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食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0: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2: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所以说啊，野生和安全有时候不能完全重合。那对普通人来说呢，也不必要抱着越野生越鲜的这种执念，更不能陷入煮熟了就安全的误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认准正规养殖，特别是经过检疫、来源可查的鱼虾。来路不明的野味呢，不要入口。出现疑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毕竟鲜味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做出此种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16: 这个主要背景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离10月27号已经很近了，就没几天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政坛事实上是各种谣言、各种消息满天飞，所以传出这些消息来都是各个政党有自己的意图。很显然是内塔尼亚胡这一批人呢，希望在10月27号之前能够制造一些紧张的事件，来凸显他作为这个在任总理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决心。然后反对党就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前些时候就发生过内塔尼亚胡去空军基地视察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敌人有可能在10月27号之前袭击以色列，然后反对党就都跳出来谴责他，说他是在选举之前制造恐慌。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大概率是由反对党现在抛出来，就是先发制人。如果说10月27号真的发生了以色列袭击伊朗的事情了，那么反对党就说这是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的利益那个主动制造的，只能说他们早就说过了，所以大概率是关于选举的一些动机。
3: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该国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岸上，伊方暂未发布事件详细调查报告。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了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6: 现在伊朗和美国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就像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已经有一个月到两个月了，美国这边呢宣布说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每天晚上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有大量的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这一侧偷偷的运石油出来，然后美国说现在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就是一天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桶石油，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回到之前的状态。然后伊朗这边呢，就说伊朗说这是假的，伊朗还是在控制海峡，并且从9月28号开始，伊朗袭击这个进出海峡的油轮的这个频次是明显的提高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至少袭击了有10多艘。当然，伊朗自己说的就更多了，说伊朗说平均说一天就打了8艘。并且伊朗说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个打油轮，说57%都命中目标了。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是很显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确实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在提高，从海峡上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但是伊朗也在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伊朗对油轮袭击的数量，就是击中油轮的概率也确实比以前提高了。
3: 从以色列政坛在选举前夕释放对伊动武信号，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中东局势正在呈现出多条战线同步升温的态势。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之下，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局势的导火索，中东地区的安全走向仍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9: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刚过了不久，金秋时节是个旅游旺季啊，不少朋友都安排了出游。您出门会选择住民宿吗？您有没有住过那种居民楼里的民宿？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住宅民宿带来的困扰，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但是正值旅游旺季呢，有一些意见反映平台，不少网友反映住宅楼内的民宿网约房的扰民问题，比方说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问题频发，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的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有朋友说啊，邻居的租客把住房改成了可以网上预订的民宿网约房，还配了麻将桌桌游，没有配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住宅楼里的民宿的确让住客觉得很方便，往往性价比可能也不错，但是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安全风险又是客观的存在。现实当中呢，甚至有业主受不了开民宿的邻居，那就有政府部门回应投诉称，民宿申请人在登记的时候提交承诺书，已经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住改商。即使确认民宿经营者当初没有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也应由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一听就感觉麻烦，难道维权也成了难题吗？越来越多的民宿方便了旅游者，也让开民宿的业主们盘活了资源，但是居民楼里的民宿总不能成为扰民的固定存在。噪音和基础设施的伤害、安全风险，到底谁能够来管一管？权责的边界又该怎么来厘清？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种矛盾？那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老师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大家说到民宿的各种让大家吐槽的情况啊，大家说，哎，得管一管。可是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开在居民区里的民宿，它到底能不能算一个专业的旅店行业或者是什么？他们算什么到底？
17: 其实关于民宿的定性，在全球都有普遍的挑战，它是介于我们讲的标准的酒店和居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所以你像民宿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啊，比如你有一些闲置的住房，或者说你这段时间住房不住，那都可以放到 互联网上进行共享。那这是一开始的民宿的概念，更多的是说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共享机制。但是随着民宿产业的发展，它越来越朝着专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它其实没有说达到酒店的规模或标准。那这个时候的话，民宿更多的是一些小规模的特色化的方式来进行。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高档的民宿，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中国的民宿主体啊，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模式在进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种民宿它在去发展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对星级酒店的要求进行监管，无论说它的安全、消防、卫生很多方面，但是对于民宿来讲，没有办法像酒店一样去运行啊，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会因地制宜的提出一些更结合当地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态。我们未来怎么样去引导民宿发展，在卫生、安全这些方面提高标准，其实是特别关键的。那我们现在有不少地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房难求，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民宿产业发展，能够比较好的去满足游客的需求。既不能说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也不能说定得太低，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业态。我们在这个业态的监管方面需要考虑，未来它是变得更像酒店，还是说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住宿行业？那这个行业应该有它自有的一套标准。
3: 所以既需要标准，而且呢，现在被大家讨论起来，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民宿它开在了居民区里面，甚至就在普通居民的门对门，大家就会感觉到被打扰啊，包括有各种各样像扰民的问题呀、安全的问题呀、大家的公共设施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大家希望有人来管。包括您刚才讲这种标准的设，谁出面来管才合适呢？既然它在一个中间地带，
17: 这些新兴业态，特别是你比如民宿这样一个行业，涉及到部门还是比较多的。那毫无疑问，你像我们关于酒店管理的市场监管、消防、安全这样一些部门是相关的，包括我们讲的商务一些部门，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酒店的行业，包括文旅部门，就是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关于民宿的管理啊，现在各个部门啊还是各管一块儿，没有说形成一个合力对于民宿的根本属性问题进行界定啊。你比如现在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需要去正视。我们在居民区的期待应该是大家长期居住，那你民宿的一个性质就是每天都换人，出行时间和居民区又是不一致的。包括因为很多的民宿啊，它为了扩大利润，可能会多人住宿。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居民区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占用公共资源、扰民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或经济的逻辑，还有一个我们讲的社会和社区的逻辑。你像我们现在对民宿的管理，还是侧重于它作为一个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形态，我们怎么监管，但是还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周边的社区带来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像我们和社会治理相关的部门要参与到民宿的管理中，住建、社会工作这些部门要去关注这个民宿，毫无疑问我们要发展居民区是否具备条件，包括一个居民区允许在哪些楼层有多少间民宿可以开立，那民宿可以最多承接多少客人，就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空白的，也没有说是有相关的规定。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要高度重视，怎么样让这个民宿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居民楼、居民区啊，更多的是以居住为主，他交的物业费是覆盖到他的基本的支出，但是民宿的发展可能就会带来新的问题。类似的话，我们其实要关注就是谁占有、谁使用、谁又要付费啊。所以对于民宿的开立，我们除了征收常规的税费以外，对周边的物业和公共区间的占用也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无论是物业费还是其他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相关的，也是需要去关注的。而且在这个民宿的设立方面，好像你是业主，你就可以去开民宿，作为周边的邻居，他有没有决策权，或者说否决权，或者说是不是要征求他的同意？从我们的社区的治理来讲，是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基层参与和公众的参与，来去决定是不是可以引入啊。你比如对于一个社区来讲，是不是引入民宿，那首先应该有业委会或者说是居民代表，大家去决定是不是，而不是说这个环节没有。其次就是你的邻居要开民宿， 啊，你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进行否决？就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探索的，也是社会治理啊进一步加强的必要。因为现在这个民宿的发展，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属性，我们也要考虑在社会维度去加强治理。
3: 决策的阶段是不是要听取更多的大家的意见？另外，我很感兴趣就是关于收钱的这个事情，确实好像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听上去也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钱好不好？

0: 要收，包括怎么收这个钱，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是不是也得考虑？
1: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路径或者机制可以探索的。你比如，我们目前的物业费是按你的住房面积来收取，但是对于民宿产业的发展来讲，它不单纯是说这样一个私人的空间它在使用，它还涉及到一些公共区域的使用，比如停车啊，比如夜间的通行。再比如可能涉及到用水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去基于这种民宿的发展去收取费用是合理的。包括我们很清楚啊，你像民宿既然是一个对外经营的业态，水电的费用就不能按民用的水电，而应按商用的水电，这种价格是有区分的。那在物业费方面，其实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区分，应该进行一些探索。比如我们对于从事民宿的这样一些业主，我们收取的物业费是不是和常规的不同，才能说有所区分？包括把收取的这样一部分费用用于补偿居民，或者说投入到公共空间的维护。那只有这样的话说，我们在这民宿啊和居民啊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不然的话，你像民宿它去盈利扰民但是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理的话。长此以往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包括未来的话，如果说有这样一些纠纷之后，有些社区就对民宿说不那这个时候民宿无法进来，可能也会形成一种僵局所以我们还是要探索，就是怎么样一种市场化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引入到社会治理的环境下去考虑这个问题。
0: 这个社会治理说到这儿，我们看到2027年1月1号开始，全国首部以民宿为主要规范内容的一个省级的地方性法规，是湖南省民宿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大家说，哎，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先例？比如说，更多地方需不需要立法？立法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够保证执行？
1: 其实，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去进行地方立法，有法可依是比较好的一个探索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关于民宿，无论是怎么定性，还是它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似乎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是没有办法有效治理的。那这种时候的话，面临到这种制度空间的缺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我觉得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你像湖南省的话，其实这几年，很明显他们这个旅游的发展比较的火爆，类似的民宿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通过这种法规的形式，把一些当前集中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治理，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探索。当然，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很重要，就是它有了依据，怎么去执行你比如哪些是民宿民宿准入机制是什么？民宿的过程管理是什么？相关的矛盾纠纷怎么处置？就这些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条例的设定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其他的一些省份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去参考湖南省的做法，去看我们当地是不是也要出台类似的制度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去超前发展。当然，我也期待就是除了地方立法以外，我们在全国层面也可以去推动要么是我们去修订和酒店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要么是我们去重新去设立民宿条例的这样一些做法为民宿行业的发展有更好的制度保障。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新兴产业不光是服务文旅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也需要考虑对周边的社区怎么样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做出贡献。
0: 那目前关于居民区里的民宿，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地方立法的探索。当然，各地的做法和步调呢，可能不太一样，甚至有的地方呢，还按照居民小区的类型划分了，到底什么样的小区能不能够开发民宿，这类的讨论已经越来越多。也说明更多边界的厘清和规则的建立是非常迫切的事情了。我们也期待已经成型的规则在实践当中可以不断的优化，越来越多可行的探索，能够为民宿这个大家喜欢的新领域开辟出一片合理的新的空间。好，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10月12号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来，大熊猫、藏羚羊等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些珍稀动物种群为什么能够快速增长？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又是怎么悄悄地记录下野生动物的一举一动的？去国家公园打卡又该怎么样做到科学观览、文明探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望幸福之花，
1: 幸福之你
0: 被生于我，
1: 有天理可循，
0: 无不白之冤，
1: 天理不义，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尊法如仗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高祖兴汉业建，智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这几句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手提三尺剑，在芒砀山斩白蛇揭竿起义。刘邦用了三年的时间，指挥汉兵汉将灭了强秦，又跟楚王项羽打了五年的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年楚汉相争。打了八年的仗，刘邦终于创下了大汉的江山事业。不料想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出了个大奸臣，也就是兵部大司马王莽。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篡夺了汉室的江山事业，所以才引出一段汉光武刘秀在南阳宛城兴兵灭王莽复兴汉室的故事。刘秀汉室中兴，这叫光武中兴。按说呢，这位汉高祖刘邦文的不懂孔孟之道，武的不懂孙吴兵机，那么为什么刘邦能够开基创业呢？就是因为刘邦会用人，叫知人善用，文的仗萧何，武的仗韩信，智仗张良，有这三个汉三杰所保，所以汉高祖刘邦才能指挥汉兵汉将打下了汉朝的江山，汉朝开基了。汉高祖刘邦当了皇上之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五谷丰登，是国泰民安。高祖登基，代代相传。刘邦死了，他的儿子做皇上；刘邦的儿子死了，他的孙子做皇上，这叫代代相传。那么为什么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奸臣王莽就能专权秉政，就能篡位呢？为什么王莽就能谋夺大汉天下呢？这其中有个原因，就是王莽的亲姑妈是孝元皇帝的正宫娘娘。这位王娘娘叫王政君，她的父亲是阳平侯，叫王进。王进八个儿子，这哥八个仗着是皇亲国戚，在朝中为官，执掌大权。汉元帝在位16年驾崩了，太子刘骜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孝成皇帝。咱们读过历史的都知道，成帝这人好色，献宠赵飞燕、赵合德，在位26年，死的时候45岁，没儿子。这样就立逃亡刘康第三个儿子刘歆，成帝汉室的江山事业就是哀帝，尊太后王氏为太皇太后。没想到哀帝活到26岁，一病不起，也俨然归天了。哀帝死了，哀帝也没儿子，太皇太后就把玉玺收回来，然后传下口旨，找新都侯王莽。这个女人要当政啊，遇见点事，遇见点困难，总是想起娘家人来。当时王莽为人谦和，王家人喜欢他，所有京城做官的人都喜欢王莽。等王莽进宫拜见姑母之后，太皇太后传下旨意，命王莽为大司马，让王莽办理国丧祝事。等王莽把事情安排好了，太皇太后升殿了。老太后就跟何朝的文武官员还有汉室的宗亲商议，这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呐。哀帝既然死了，应该立何人为嗣？立何人承继汉统呢？王莽就主张立中山王刘兴的儿子刘瓁为嗣，老太后就答应了。这样传下旨意，就命人把刘瓁接到长安城，选择了黄道吉日。刘瓁就祭了太庙，登殿受贺，就是平帝。
平帝继位的时候才九岁呀、啊。九岁的孩子怎么能执掌国政呢？老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朝中大权就落在王莽手里了。王莽就保他的叔叔王旷为太师，把他的兄弟王立、王仪、王峰、王富、王焕，还有他两名心腹，一个是苏宪，一个是徐世英，保荐为官。这么一来呢，王莽就开始权倾朝野，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了。没想到朝中竟有一些无耻的佞臣上言老太后，说王莽德同周公，有安定汉朝之功，应该赐为安汉公，而且仿照已然死去的司马霍光之列，加封三万户。老太后准了群臣所请，封王莽安汉公，赐邑三万户。王莽为了笼络人心，又奏请太后给一般的官吏宗亲加恩。没想到元始二年，天下各处闹灾荒。王莽一看是好机会，就施展了沽名钓誉的手段，让朝中官员各处查访灾民，然后开仓放粮，赏给银钱。王莽这么一赈济灾民不要紧，他的名誉可就好起来了，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元始三年，王老太后要给平帝娶媳妇儿了，给皇上一婚，王莽就使尽了手段，终于让太皇太后聘了王莽的女儿为正宫娘娘。太皇太后命人择定第二年仲春二月为平帝刘瓁完婚。平帝大婚的时候啊，才13岁。王莽的女儿做了皇后，那王莽就是老丈人了。这样王莽在老太后面前正是说一不二了。王莽为了哄这位老老太后的欢心，就跟手下心腹人商量，然后进宫奏请太后，请太后四时出游。您想啊，这位老老太后虽然在宫中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她在深宫里见不到世面，室外出游她当然愿意去。老太后出去旅游，花的全都是国家的银两啊。老太后花钱花那么多，有时候王莽还跟着。虽然说朝中一些忠臣看不下去，但是地方官员很高兴，因为经常能得到太皇太后的赏赐。而且每逢遇见孤儿寡母啊，遇见一些没有招劳的人呢，王莽呢就请太皇太后抚恤。王莽这手段使得特别好，可以说是口碑载道啊。这样呢，王莽越闹他胆子越大了，王莽就把哀帝的西宫傅太后给害死了，把哀帝的爱妃丁姬也害死了，最可恨的他害死了平帝的生身之母魏夫人。这还不算，王莽杀了不少的忠臣，他认为自己权力大，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平帝虽然小，但是平帝亲眼看见了，他知道杀他母亲的仇人就是王莽，所以平帝就想杀王莽给自己的母亲报仇。平帝太小啊，他应该知道忍，等长大了之后拿过权力来再杀王莽。但是平帝他不能忍，他看见王莽他就瞪王莽，而且背地里说了，将来我长大之后一定给母亲报仇雪恨。这话就传到王莽的耳朵里了。王莽一想，我当初不让魏夫人进宫，现在要把她害死了，平帝知道了，平帝恨我，他长大之后杀我报仇，嘿嘿，我干脆呀、啊，趁着他年幼，我先杀了他，以绝后患。王莽拿好了主意，就在平帝14岁这年，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平帝。
老丈人愣把姑爷害死了，这叫翁夺婿业。王莽虽然害死了平帝刘衎，但是当时王莽没敢篡位，就立了广弃侯刘显的儿子刘婴为皇帝，当时刘婴才三岁，这就是历史上的孺子婴皇帝。王莽就命满朝文武大臣尊他才三岁，王莽就开始监国摄政了，这样天下大权就到手了。王莽监国摄政不到一个月，河北台城守将朱温华、信都关守将傅有德、彭城守将杜延全都上城辞官，也不管王莽答应不答应，这几个人封金挂印走了，官不做了。王莽知道呢，也没深究，也不过叫派人前去接任。王莽的心腹苏宪就给王莽出主意。苏宪说什么呀？现在大汉朝姓刘的刘氏宗亲太多，应当早日铲除，以绝后患。这句话王莽非常爱听，两个人就商量好了。王莽就传下一道旨意，命外任的官员全都入都朝见，参拜新君。旨意传下去了，外任的各军太守、各县的县令、各个关隘的守将纷纷入都。王莽利用这个机会，就把刘氏宗亲做官的全都杀了，即便杀不了的，也都暗中派人刺杀，或者找个罪名把他掐尖入狱。虽然说有一些人耳目非常灵通，闻风逃走了，也被王莽暗中派人追到半路途中给杀害了。外任的官员素有忠心的也被王莽杀了不少，其中死的最惨的就是贵阳太守姚猛。王莽监国摄政三年，这三年王莽杀人杀的可太多了。一句话，灭刘八百户，杀血三千里，把姓刘的汉室宗亲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有一些汉室宗亲侥幸留下来的，全都更名改姓藏起来了。王莽的姑母太皇太后在宫中，这些事他一点也不知道。朝中所有的权贵全都是王莽的心腹，外任的官员呢，大部分也全都是王莽的党羽。名为汉朝，实际上朝中大权已然全都归了姓王的。这时候太皇太后就是明白过来，已经晚了。王莽决心篡汉了，他也不管老太后答应不答应，就把汉朝去消了，改国号新，自己登基坐位了，而且自称天凤凰。当然朝中的文武群臣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汉高祖刘邦自打开基创业以来，直到而今200多年了，没想到汉朝亡了，被王莽篡夺了。按说王莽的姑母孝元

皇帝的正宫娘娘王老太后，可以说是汉朝的第一罪人。王莽当了皇上，马上让苏宪跟王顺到宫中面见太皇太后，要这传国的玉玺。老太后气坏了，是破口大骂，骂完了哭，哭完了骂。可是老太后一想，我即便不给王莽前来逼宫，愣要可怎么办呢？王顺就劝老太后，老太后没有办法，拿起了传国的玉玺往地一扔，啪，这苏宪跟王顺伸手接没接着，传国的玉玺就摔到地上，可把苏宪心疼坏了，捡起来一看，这玉玺就摔掉了一角。苏宪跟王顺捧着传国的玉玺来见王莽，王莽一看也心疼啊，就用赤金给镶上了，所以这玉玺从这时候开始就叫金镶玉玺。王莽得了玉玺了，马上命人大摆酒宴庆贺改元，跟着王莽就传下旨意拆毁了刘氏太庙，修了王氏的太庙，把他的姑母太皇太后的尊号也就废除了。这天王莽临朝了，把孺子婴皇帝叫到金殿，封孺子婴皇帝为定安公。王莽当着文武官员看着孺子婴，两只眼睛落下泪来，这意思呢，让大家看着我不是有心篡位，好像是大势所迫。这样孺子婴就被软禁了。又过了些日子，王莽见天下已定，就封他的二弟王立为昆阳王，三弟王仪为颍阳王，让他们两个人带兵去镇守昆阳颍阳。然后王莽又封他四弟王峰为寿王，王顺为太傅，平燕为旧兴公，柴文进为左班丞相，桓法清为右班丞相，王父为开国王，刘运为国师，苏显为三齐王，徐世英为一字并肩王，窦荣为吏部天官，甄封为开国大将军，孙建为护国大将军，王毅为大司空。王莽一看谁跟自己不和，就想办法把这人杀了。就连宫院中的嫔妃才女太监，只要说出一句怨言的，王莽就杀。然后他又派出的心腹苏伦跟庞顺带着兵去巡查各县，都好办。王莽就知道一个人不好办，就是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平帝的正宫娘娘。王莽虽然是奸臣弑君篡位，可是王莽的女儿非常好，为人贤淑。王莽一想，我把女儿留在宫中，她是平帝的皇后，现在国号已然是新了，我把她放到宫中，这终究不是事儿啊。但是碍于父女之情，王莽又不忍心把她杀了，一想女儿年轻守寡，干脆我让她改嫁吧。王莽张不开嘴，因为女儿的脾气王莽是知道的。王莽想了好几天，想出一个主意来，就把平地所有宫中的嫔妃全都让娘家人给接回去，限制在一个月之内全都改嫁。果然这些人都改嫁了。王莽为什么这么做呢？让女儿看看，让她心一动，也想办法让女儿提出来，好让女儿往前走一步，另嫁他人。没想到孝平皇帝这位正宫娘娘跟他父亲一点不一样。这位正宫娘娘生性贞烈，自从孝平皇帝死了之后，她就身居内宫，对父亲王莽是恨入骨髓，心说爹呀，咱们王家受着汉室的雨露之恩，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为什么要篡汉呢？害死了我的丈夫平帝，让我年纪轻轻居双守寡，我活着虽然是刘家的人，
死后难入刘家的坟茔啊。王皇后虽然看见宫中这些人全都改嫁了，但是她自己心志不动，心说你们都走了也好，我一个人在宫中守节更清静。王皇后有心寻死，可是一想丈夫平地之仇没报，平地死得早，没儿没女，所以王皇后就想啊，我要能够过继一个汉室宗亲，承继汉统，将来他长大之后也能灭我爹爹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为我的丈夫平地报仇雪恨。有这个想法，所以平地皇后就活下来了。王莽可不知道，王莽一看女儿不改嫁，就传下口旨，让手下文武官员大臣的夫人入宫去劝自己的女儿，谁要能劝动了平地皇后，能让她改嫁了，必有重赏。这么一来，这些夫人就纷纷入宫相劝。这位孝平皇后呢，对哪位夫人进宫全都以礼仪相待，但是这位皇后是一句话也不说，弄得这些夫人没法开口啊。后来只有一个人进宫，孝平皇后才能面带笑颜，言语相还。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左班丞相柴文进的夫人窦氏。因为左班丞相柴文进这个人深谋远虑，跟他的内弟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都是汉室的忠臣，王莽篡汉，左班丞相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融虽然有忠心，可是两个人身为文官没有兵权，两个人暗地一看，满朝文武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所以两个人不能轻举妄动。他们知道王莽仗着太皇太后的宠信手握兵权，除之不易，所以两个人最后对王莽扬威附和，不让王莽生疑心，两个人想将来想个万全之策，再把奸臣除掉，恢复汉室。这样柴文进就跟吏部天官窦融想办法靠拢王莽，王莽不但不疑心，反而把他们两个人当成心腹。这次王莽一传旨，柴文进就跟窦融猜透了孝平皇后的心思，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向窦氏夫人授了一条秘计。这位柴夫人相当聪明，能够察言观色，入宫的时候呢，她就抱着六岁的小孙女。这位孝平皇后苦闷宫中没儿没女，看见这个小女孩是十分的喜爱，就把这个小孙女收为自己的义女了。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王莽，孝平皇后能跟柴夫人谈话，王莽立刻传旨，好，准许柴夫人随时出入后宫。这么一来呢，柴夫人就能经常抱着小孙女进宫了，能够跟孝平皇后亲近了。外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时间一长，在言谈话语之中，孝平皇后看出来了，柴夫人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她深明大义，两个人时间长了就能过戏言了。孝平皇后才知道柴文进跟窦融是忠于汉室的忠臣，这样就跟柴夫人吐露自己的肺腑之言。夫人，请你转告左班丞相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大人，让他们找一位汉室的子孙，我把他过继为子，承继平地，将来长大之后在外兴师讨贼，好恢复汉室天下。孝平皇后要过继一位汉室宗亲，承继汉统。那么柴夫人回去告诉左班丞相柴文进，柴文进办得到办不到，咱们下回。

搁在轿的底儿这儿那个夹层。话虽如此，走出长安，走到中途过潼关可就难办了。本来柴文进派人送出信儿去，约会泗水王刘良派人到潼关这儿接，没想到柴文进到了潼关了，日期也对了，接的人没来。这下柴文进可急坏了，如果刘秀被潼关的守将给搜去，刘秀必死无疑。柴文进带着家眷在路旁的树林子里正为难呢，突然间就听见树林的外头马的銮铃声音所响，一匹马奔跑如飞，跑得这快呀。柴文进顺声音一看，大道上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王莽驾前左将军苏成。柴文进纳闷啊，苏城不在长安城，为什么单人独骑来到潼关呢？书中暗表，因为这天王莽跟寿王王峰、三齐王大刀苏宪在城西教军场阅操呢。教军场里一共有5万大兵，王莽在教军场当中挥盖之下勒马停蹄，观看三齐王操练人马。5万大兵盔甲层层，刀枪剑戟映日光辉，旌旗飘摆，队伍整齐，十分威严。王莽打算阅完了操，犒赏三军，收买人心，将来要是哪方不安宁，好让兵将前去征讨。等到辰时了，司陈官报告及时已到，苏宪马上传令点炮操演三军，叨叨叨，三声炮响了，众军踊跃，战马咆哮，排成阵势，战鼓齐鸣，人马奔驰，杀气漫天，三军呐喊，各自摇旗，真是以假乱真呐，有鬼神不测之妙。等演习完了，一阵锣响，鸣金收兵了，战士们各归本队了。苏显跟着又传下命令，让左护卫大将军、右护卫大将军每个人率领1000弓箭手演习马上射箭，射中的当然是摇旗擂鼓，射不中的就得提心吊胆，因为皇上在这儿呢。王莽一看兵士训练的进退得法，将帅调度的有方，心里非常高兴，他正瞧着入神呢，突然间吧嗒嗤一声弓弦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射了一支凋零箭，这支凋零箭直奔王莽的哽嗓咽喉。王莽在马上听见，顺声一看，呀，想躲闪已然来不及了。王莽确实很聪明，灵机一动，往下一搓身，唰，扑通一声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支箭砰正射在王莽的冲天关上，这些文武官员一看，万岁，被射中箭下马了，大家全都吓坏了，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了。一看王莽没死，这支箭射到王莽的冲天关上，大家伙过来赶紧搀扶，哎呀，皇上受惊，万岁受惊，就把王莽搀起来了。王莽吓得脸色都白了，伸手把冲天关这支箭拔下来，往箭上一看，箭杆上有字，左将军苏成。王莽气坏了，拿。王莽一声拿，官兵往上一拥，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苏成绑上，推到了王莽的面前。王莽又上了马了，一看苏成，虽然倒剪二背，是怒目横眉，立而不跪。王莽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刀，胆大苏成，你在我驾前称臣，怎不曾亏待于你？你竟敢弑君，真是胆大包天。如今被捉，见了朕还敢立而不跪吗？没想到苏成一晃身形，
王莽啊，你说我有弑君之罪，我问你，孝平皇帝被你用毒药酒害死了，你知罪吗？你王莽身为安汉公兵部大司马，受汉朝三朝雨露之恩，应该弑君禄报皇恩，你这大胆的奸贼反而不顾妇女之情，镇杀平地，诛戮忠良，残害宗亲，你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今天我苏城欲报君王之仇，赦你一箭，可惜天不趁人愿呐、我没射死你的奸贼，既然被你捉住了，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苏城死后也

之名，流芳千古。王莽啊，你这个奸贼虽然眼前快活，不久必将报应临头，死后也被万人唾骂，遗臭万年。我虽然死了，我是为国出奸，为民出汉，我苏城是大汉朝的忠臣，我焉能跪你这弑君篡位的国贼？王莽被苏城骂得闭口无言，气得直哆嗦。来，把苏城给我推出将军场，斩首示众。刀斧手往外推着苏城，苏城一甩膀子，腾腾腾往外就走。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皇上，刀下留人！”王莽气坏了，什么人胆大，竟敢给苏城求情？王莽顺声音一看，说话的人正是三齐王大

臣天胆也不敢拦挡君命，唯求万岁念其一时之差，看在臣的份上格外施恩，饶他死罪。臣苏宪愿劝服苏成，让他立功赎罪，改过自新。嗯，王莽瞧了瞧跪在地上的三旗王大刀苏宪，又看了看被绑着的左将军苏成，王莽手捋胡须，低头暗想。王莽心说，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平常没看出这苏成是刘家的忠臣，今天他射我一箭，打算给平地报仇，倘若这一箭把我王莽射死了，我王莽一死还得落得身败名裂，现在我没死，我知道左将军苏成是忠于汉室的，但是我手下还有多少人跟苏成一样的心肠啊，哎呀，如果我手下的文武官员有几个跟苏成一样的，那么我王莽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在危险之中啊，明着在我面前当差，暗中有杀我王莽之心，不成，我得想办法把这些人全都除掉，我王莽才能安生，稳坐我新朝天下。我用什么办法把这些人全除了呢？好，既然三旗王大刀苏宪跪在我面前求情，我就把这人情给他，把苏成留下，我不杀他，我把苏成给放了。这件事传到天下人的耳朵里，谁都知道苏成是忠于刘家的，凡是恨我王莽的一定会想个办法跟他联络，有的人得投奔他。我暗中派人把跟苏成亲近的人全都访查实了，然后一并捕获，那就永无后患了。王莽决心已定，一低头，三旗王啊，苏成使君实在可杀。三旗王，你既然为他求情，朕看在你苏宪有开国之功的份上，饶他不死。三旗王苏宪心中高兴啊，看起来王莽是跟我不错呀，臣谢万岁。来呀，将苏成推回来。皇上既然传旨了，这些兵士就把苏成推到王莽的驾前。苏成一瞪眼，王莽，你为什么不杀我？苏成啊，非是朕不杀你，

现在三七王给你求情，朕看在三七王的份上，不但不杀你。如果你苏城能够悔过自新，倾心福报于我，我还能重用于你。呸！王莽啊，我苏城既然被捉，不愿求生，但愿一死。你要让我苏城保你，除非还我孝平皇帝。我苏城是汉朝忠臣，岂能屈身侍你这大汉国贼？王莽面带奸笑，苏城啊，你言之差矣。想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汉室江山气数已尽了，天降辅时，我当为天子，此乃天数，你可不要执迷不悟啊！一人之力焉能扭转天数啊？好，苏城，你既然不服，我也不杀你，而且放你逃走。朕还赐你龙旗一面，凡是在我所管之地，无论各郡各县，都准你插旗造反。要是你能成功恢复了汉室江山，就算天数不厌；倘若你成不了功，便算我王莽天数该兴。苏城一听，点了点头，好，只要你放了我，我一定兴兵灭你王莽。来呀，看龙旗一面。手下太监拿过龙旗一面，王莽提起朱笔来，就在这面龙旗上写了八个大字：敕封叛国降汉苏城。哎呀，给苏城松绑，把龙旗交给苏城。没想到苏城接过龙旗也不拜谢，拿着龙旗拢四将任等班鞍上马，手持龙旗高声喊嚷：三军众将，有不服王莽的，愿意诛杀弑君篡位之贼的，随我来。这教军场谁敢跟他走啊？大家伙心说：您行了，有王莽赐的龙旗一面，您走了，我们跟着您走，谁跟您走，王莽传下旨意，谁都得死啊。苏城走了，到底苏城何处兴兵，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侧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咱们不绕弯子，就聊一件每天都在发生、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儿——文明交通出行。有人说呢，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市的温度，这话不假。我们每天出门，不管是走路、骑车、坐公交，还是自己开车，只要上了路，就是交通参与者。既然参与其中呢，就得守规矩、讲文明、懂礼让。因为每一次出行连着的不只是目的地，还有一个家庭的牵挂，甚至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咱们先从行人说起，走路看起来最简单，可最容易出问题的往往就是简单的事儿。红灯亮了，有人觉得没车闯一下没事儿；斑马线在旁边，有人偏要翻护栏超进度；过马路时，有人低着头看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完全不管周围车来车往。这些行为呢，看着是省了几十秒，实际上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可运气这东西靠不住，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您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您闯一次红灯，孩子可能就学会了红灯可以闯；您翻一次护栏，孩子可能就觉得规则可以破。文明交通很多时候呢，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大人做给小孩看，老人做给年轻人看。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不翻越护栏，不低头看手机，这些小事做好了，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来说一说骑车的朋友，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方便、灵活、省钱，但灵活不等于随意。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随意横穿，这些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法。特别是电动自行车，速度不慢，可保护却很少。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别嫌麻烦，别嫌热，别觉得就一小段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还有呢，骑车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戴耳机听音乐，不要单手扶把，不要突然猛拐，转弯前伸手示意，夜间打开车灯或者贴上反光条。您让别人看见您，别人才知道怎么避让您。文明骑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闯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靠右行，不看手机不分心。接下来要说开车的朋友，握着方向盘就握着一份责任，系安全带，这是最基本的，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这是底线。开车不看手机，这是必须。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人一边开车一边回消息，有人堵车就烦躁，有人被超车就较劲儿，有人看到行人过斑马线不但不让，还按喇叭催。这些行为说轻了是不文明，说重了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礼让斑马线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律规定的必答题。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您让一步，行人心里暖一步，您抢一秒，危险可能近一分。还有呢，开车门前一定要先观察后方，别让开门杀伤了骑车人。雨天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到路人。夜间会车关掉远光灯，给别人留出视线，也是给自己留出安全。其实呢，文明交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行人、骑车人、开车人都是交通链条上的一环。您抱怨别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也想想自己有没有图过方便、抢过时间、存过侥幸。文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脚下的行动。它可能就是等红灯时多站的那几秒，是斑马线前踩下的那脚刹车，是骑车时戴好的那个头盔，是开车时放下手机的那份自觉。我们常说呢，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可平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个人一点一滴去守护。 今天开始呢，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个小目标，走路不闯红灯，骑车不逆行，开车不路怒，斑马线前主动让一让。您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避免一场事故，温暖一个路人，守护一个家庭。文明交通从心出发，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带着文明上路，愿我们每一次回家都能带着平安进门。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明交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

0: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0: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 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

0: 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3: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4: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

0: 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建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建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建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庆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

0: 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皇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叠布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3: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8: 前3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 22.4%。
7: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8: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5: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6: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5: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6: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5: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1: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9月进出口首破5万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0: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1: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3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3: 这4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0: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来听报道。
4: 这四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5: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4: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5: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

0: 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地。声明称，自也门局势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
1: 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目前沙特对此暂无回应。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正在螺旋式升级。
2: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0: 那么随着冲突升级，未来局势关键变量在于哪几点？牛新春认为，
2: 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是沙特这一方面的防空能力到底能不能提高，就是未来几天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还不断的对机场或者其他沙特重要设施的袭击都击中目标了，这对沙特来说压力就很大，沙特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就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这方面最近向美国球员、向欧洲球员、向土耳其、巴基斯坦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质性的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最近几天美国方面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说正在考虑有可能会加入，所以美国会不会加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自2024年以来，他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1: 哈克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包括联合国、国际和本国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一起走进甘肃迭部，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4: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

0: 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1: 村子里面人全部跑山去了，那他们会怕了？部队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开着毛主席，他们就是人好着呢，人不巧，那我们爷爷慢慢的。”山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2: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1: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2: 喝茶，
1: 搞大饭吃了。他们以为说这开会，毛主席住在楼上，住了3天。那厨房他们自己拿去了吗？
0: 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3: 喇子是山脊吗？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4: 长征地理名片。
5: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川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6: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0: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6: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就有很多碉堡，还有就是修筑的这个三角工事，还有军需库，可能弹孔也有，然后被分寝室的也有吧。
0: 陡峭山崖上的弹孔密密麻麻，清晰可见的弹痕记录着喇子口之战炮火的激烈。
6: 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

0: 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1: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拉斯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0: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1: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拉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0: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0: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1: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拉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0: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拉子口。
1: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拉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
2: 我的父亲是从四川巴中县的人，出生1938年，1933年参加红军，
3: 云南回族的。红军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就到云南的时候，他就从大街上就跟上部队过来的。当时14岁，参军的时候比他小的还多的很。说我父亲就一直叫我桂兰，桂兰叫人。赵桂兰是我姑姑的名字，我爸爸给我取的是他妹妹的名字，他可能想家了。
1: 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拉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这个呢，这个呢就是吃虾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
0: 呀，好像有27件。
2: 这个充电桩是新弄的吗？
0: 从去年年跟前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太多，以后没这个不方便。你好，小乐。
3: 来了。
0: 打开窗纱。
3: 一般打开窗纱。
1: 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贺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一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生意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生意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四乡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去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没机会呀，养牛的话收入不算太高，但是日常要把这个离不开这个牛羊呢啊。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妲己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4: 今天到果园里面去了，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这苹果、葡萄也有。现在可以吃了，现在1天了。路过的人加个微信，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国庆节人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邮，这旅游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
5: 我后面想开个民宿，
4: 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那个种点菜。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的目的就是跑这个318里。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
8: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九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10: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9: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 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11: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增长4.1%。
9: 在浙江省慈溪市新浦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11条产线火力全开，260多名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一款节能静音取暖器。企业副总经理任高杰告诉记者，这批产品的客户来自德国，今年上半年他们签订的50余万台取暖器订单已发货完毕，但在8月份，德国客户又追加了订单。
12: 目前一个超市的访单量是12万台，单款也是20多个集装箱，其中一个静音款20几个集装箱，所以这个德国超市的访单量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别的欧洲法国线、西班牙线也有陆陆续续的一些访单现象。
9: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取暖器出口。

0: 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王军还强调，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支撑进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马来西亚鲜榴莲增长3.3倍，法罗群岛三文鱼增长41.4%，意大利橄榄油增长28.6%，法国香水增长28.5%。
0: 王军表示，总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发展可以用快、新、优、好四个字来概括。快是增长速度快，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我国也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新是发展动能新，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6.7%。优是贸易结构优，前三季度我国贸易伙伴稳定多元，各类型企业齐头并进，外贸发展均衡协调。好是开放质效好，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1: 关于全年的外贸走势，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市场上的钱够不够，企业融资顺不顺，居民储蓄意愿为何走高，这些问题都能从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最新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中找到答案。
4: 央行数据显示，整体市场资金保持充裕，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发生变化，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
3: 货币总量保持充裕，信贷指标却相对偏弱，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逻辑？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家庭又该如何打理好手中的资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

0: 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来讲，就是反映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首先，报告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简单来讲，从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观察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实体经济的所谓融资粮草。M2 广义货币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帮助我们看清资金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啊，九月份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重点去支持六张网的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这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0: 不过，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从社融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显示多元融资结构不断优化。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过去看金融冷暖，大家习惯盯着银行贷款这一根水管，如今资金来源早已变成多渠道输水，债券、股票都是重要输水管道，只盯一根水管，自然容易看走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观察，贷款与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观察信用增长动能，需要综合各类融资渠道统筹研判。
2: 货币在本质上由银行信用扩张来创造，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日益多元，银行信用创造的载体也在不断拓宽。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保持正常偏上的增速，这意味着整体信用并不偏弱。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信用创造的内部结构，包括债券、股权的融资提速，现有的贷款融资有所放缓。这也提示我们，研判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一单一渠道，而是要建立在更为客观多维的综合视角，综合把握整体的信用环境。
0: 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娄飞鹏表示，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
2: 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企业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互补和替代。
0: 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田立辉表示，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1: 我国货币信贷已经从外延式的扩张走向了内涵式的体制，金融支持是质效与结构的优化。五篇大文章的贷款增速保持了两位数，与此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增加，购房贷款贴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等举措陆续落地，这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成本，稳定市场的预期。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注意到另一个细节，九月末 M2 同比增长7.2%， M1 同比增长3.2%，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4%。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这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勾勒了当前的现状是总量充足。

0: 组的，资金结构在变，企业借钱渠道更多元，挑战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超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
3: 当开票即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也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何还屡禁不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4: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5: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4: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5: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4: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6: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成分的一些票。
4: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即使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万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万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 并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一到三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万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7: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8: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不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了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他赚不到钱了。
4: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9: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嫌疑犯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金晨发回的报道。
10: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行动。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庭审当天，法院外举行了不同立场的抗议活动，其中德国社会正义与经济理性联盟汉堡分部组织集会，要求进一步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幕后责任，呼吁德国政府就事件涉及的政治问题作出解释。该组织认为，仅仅审理一名涉嫌参与行动的人员，并不足以回答这起事件背后更广泛的政治疑问。该组织汉堡分部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公众一方面希望真相能够尽快大白，另一方面也担心调查可能将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群体，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最终仍然逍遥法外。这次在汉堡的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政治争论。目前德国国内已经存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乌军事援助的声音。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开庭后，如果庭审披露更多涉及乌克兰方面的线索，这些政治力量可能会借此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解释，甚至将案件与对乌援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随着庭审的推进，案件的影响可能从法庭延伸到德国议会和公共舆论场，未来也可能对德国的对乌政策产生影响。
3: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他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宣判结果，德国政府将尊重司法程序，等待法院作出判决。
2: 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3: 据了解，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这场庭审为何引发广泛关注？又将如何搅动俄乌谈判进程及欧洲地缘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对专家进行了采访。
1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庭审不仅涉及法律层面，更牵扯大国关系。
12: 在管道爆炸之初呢，因为它和这个地域有关系，丹麦、瑞典、德国三家在调查。在2024年初呢，丹麦和瑞典就放弃调查啊，因为说这个管辖权不够，就把这案子就交给德国在调查。已经4年了啊，各方面的压力呢，就是说你必须得有个说法了，因为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个案子啊。我觉得庭审呢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涉及到不光是法律层面就很复杂，还有涉及到国际政治、大国关系和俄乌关系，主要是政治的因素更多一点。
11: 英国媒体分析称，北溪事件的调查和审理让德国政府在外交和政治层面陷入难堪，因为德方在俄乌冲突中坚定支持乌克兰，而调查显示乌方与北溪管道被炸有关联。当问及俄方对这场审判有何期待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希望查明实施者以及幕后主使的身份。他同时内涵道，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谁，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在丁小星看来，俄罗斯可能借庭审掀起舆论攻势。
12: 俄罗斯呢，从这个管道爆炸之日起就一再的坚持啊，就是要查明真相。那么俄罗斯借这个事儿呢，应该会掀起一波的这个舆论攻势，就是说毕竟这个北溪管道呢是属于民用设施能源管道，尤其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处于僵局啊，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特别是美国呢又最近和俄罗斯达成了一个柴油协议，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施压的时候，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会用这个案件来分化欧洲啊，就是欧洲实际上现在也处于一个比较难的阶段，就是这个能源价格高企啊，民生也受到了影响。
11: 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乌方对这场审判不抱期待。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北溪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丁小星观察，此案短期内不至于影响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12: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啊，只是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现在援助乌克兰的最坚定的就是欧洲啊，其中在欧洲国家里面，德国是援助额最多的。尽管可能会有比如说德国的这些极右或者极左的政治势力会把这个事儿和乌克兰军事啊经济援助挂钩啊，但是目前德国政府的立场呢啊还是应该是坚定的要挺乌克兰，因为德国已经明白，就是说即便这条管道可能不炸，德国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呢也会因为俄乌冲突而破裂。
11: 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
1: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会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是中国筑博会30周年，本届筑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将重点展示国内外最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技术和产品，以及各具特色的好房子建设样板，推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今天起到17号，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举办，同期举办职业教育专题展和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大会将发布北京协议，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今天起到11月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举办。本届艺术节将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今天起到25号，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乌镇戏剧节共邀请26部特邀剧目，共计74场演出。江南的秋韵邂逅戏剧的浪漫，将为观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戏剧新体验。国际方面，由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袭击不断，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继续关闭。沙特阿拉伯当局称，关闭措施将延长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日称，随着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本就脆弱不堪的医疗系统雪上加霜。今天，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该地区的局势变化。欧盟领导人将于10月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本周的欧盟峰会原本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下一个多年期财政框架、欧盟扩容和改革、竞争力和移民问题等。由于美国与俄罗斯近日达成柴油合作安排，令欧洲猝不及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预告，乌克兰将成为峰会的中心议题。
1: 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6: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小脑瓜照壁，拼徒弟丁猛熊偷着告诉他，有一条黑影鬼鬼祟祟进了咱们公馆了，现在在哪儿藏身不知道。赵弼啊，又相信又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丁猛熊、杜克熊都是傻家伙，浑了呛呛的，别晚上了蒙灯转向胡说八道，也许没看清，这是不相信。